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条本地的新闻资讯呢。那近日呢，随着初秋时节的到来呢，咱们哈尔滨群力友谊西路呢沿线啊也迎来了独特的季节美景。道路两侧的绿带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花楸树啊，这个花楸树呢可以说啊已经悄然了，挂满了枝头的果实，特别特别的多哈。但如果说呢您来到这里可以完全看到哈，如果说很多朋友您来到现场，也可以呢在现场进行驻足打卡，因为有很多哈尔滨本地的朋友呢也会来到这里边和大家一块来关注。在蓝天碧绿之下呢，这种树木啊，它也是属于咱们北方城市常见的这么一种啊园林树种。因为其耐寒和耐旱的特性呢，四季啊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而且据园林部门的专家介绍，到目前为止呢，这种果实呢正处于啊成熟的初期，而且呢诱人的橙黄色显现了出来。随着往后的温度呢会逐渐下降，日夜温差呢比较大，它们也会逐渐啊转变成更加鲜亮的红色，并且呢在枝头上可以停留。一直到寒冬，成为太平鸟啊等一些越冬鸟类的重要口粮。群力友谊西路呢，也作为咱们哈尔滨沿江的重要观江大道，其优美的生态景色呢，一直呢是市民朋友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眼下呢，这成串的花楸树花楸果也不仅呢吸引到了很多拍照爱好者和市民的驻足打卡，也预示呢成为咱们滨城接下来呢进入到最美佳季的一个花楸季。好，平台上还有朋友一直在回复信息啊，说这个圣罗兰的这个黑皮革气垫还有没有现货了？目前呢还有库存，也就是说您进入到直播间了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啊气垫之后呢，进入到它里面的这个商城链接，能够看到有现货，就说明还有。如果说这个点不开按键了，说明就没有现货了。那这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呢，可以说啊质感非常的好，而且上脸以后呢，无论说平时有些烦人的毛孔啊还有痘印啊，都能够被它盖得干干净净的，肤色呢一下子就提亮了好几个度，而且暗沉感呢一扫全无，画面质感呢一下子就提上来了。而且呢如果说妆面画出来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一种雾面的柔这个奶油肌的质感，而且呢是哑光，它一点不拔干，

一层一层呢，可以看起来啊，特别特别薄，不用担心说是，哎，上脸以后这个一层一层叠得特别厚，上脸以后呢，特别轻薄，而且早上上班忙一天，到下班呢，妆面依然处于清透完美的效果，而且呢，不斑驳，也不用担心说上班以后呢，哎，老得补妆。但如果您外出的话呢，就是通过一天的时间呢，风吹日晒的，有可能这个妆面呢，是需要不进行补妆的啊。状态不好了，马上回血，就直接用上咱们这个黑皮革气垫哈。另外提醒大家呢，在官方商城，无论说是在圣罗兰专柜，或者是线下的商场里边，都可以看到它14克的正装卖到了695元。今天为大家带来也是14克的正装，只要299，只要299元，直接就可以入手。而且现在呢，大家囤两支全部拿到手，只需要399啊，两支399，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呢，赶快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了。 B10 象牙白还有 B20 的透亮白都值得您进行拥有啊，限量只有100组，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另外啊，今天这是周末了，周末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店庆活动啊，年庆活动，提醒大家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那只要呢您这个游玩的时候呢，购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在岛上租过自行车、代步车，就可以凭消费这个凭证啊，直接呢免费领一杯茉莉花茶，每个人一天，限量是一次的，大家记得留好您的票根儿。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啊，建议大家呢提前考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看大熊猫馆，馆外呢也为您准备了新增25座的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儿，可以呢多留些时间给孩子进行玩耍和拍照啊。趁着暑假还没有结束，带上家人，咱们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品品清茶，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官方微信公众号太阳岛风景区就可以了。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哈姆高速一面坡至牡丹江方向解除限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啊，解除限行，现在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哈尔滨站至帽儿山站解除限行，现在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22号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尤其是单身的小伙伴注意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4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周活动呢，即将正式上演了。群力银泰城1楼的中庭，我们在那里不见不散。尤其是啊，今年的主题呢是宠物情缘，家中养小猫小狗的朋友，大家呢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呢是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来到现场亮相的一个好机会，而且呢，这个自家的毛孩子呢也要主动啊帮助咱们家中的各位这个养毛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来进行相亲。因为咱们这次呢是以宠物为专题，所以说呢，所有的单身的男女呢，大家呢不用担心现场尬聊，因为有宠物本身就是天然的话题。那没有宠物呢也完全没用担心啊，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的交通广播主持人呢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着大家做轻松游戏、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积极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交通广播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今年遇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早点来现场。今年咱们带着大家呢，带着期待，共同来遇到属于你的那份心动。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4点，哈尔滨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啊，大家记得早点到。如果您携带宠物来到现场，欢迎大家呢提前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黑龙江对青额叶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品地道龙江烤鹅，遇见一生良缘。对青烤鹅配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

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点走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弯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是满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落得落时长的不过叹口气，唉，能乱自负，有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8: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9: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8: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9: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8: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9: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8: 法护生态环境，
9: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0: 思想之光，
8: 建绿色冰城，
10: 美丽中国。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9: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的周末特别版，我是泽南，继续为大家主持。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10。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

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开跑呢，近日呢，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正式发布了参赛物的物领相关的领物这个须知。那四场夜跑活动呢，将分别于8月22号、8月23号、8月29号、8月30号每晚的19:30鸣枪开跑。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相聚在这里啊，共同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哈尔滨市博物馆欧洲的铜版画收藏馆呢闭馆啊2天的时间，望大家周知。哈尔滨市博物馆8月21号发布了临时闭馆通告，那么馆内的7号楼3层的欧洲馆铜版画呢收藏馆，因为有这个设备呢进行维修的需要，于8月22号啊，一直到8月23号，就是从今天至明天暂停对外的开放，为期2天的时间。另外，大家呢别跑空，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闭馆至8月31号，望大家周知。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近日呢发布了参馆的相关的通告，那么该馆呢于2026年的暑期对外开放时段呢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呢处于闭馆状态，闭馆期间呢将持续至8月31号，期间暂不接受社会的公开相关的公众参观。另外再来关注一场啊相关的志愿活动，那老少同心维护环境，青少年志愿者开展哈尔滨东站广场的相关清扫工作。那哈尔滨市道外区交通安全志愿者协会组织大中小学生以及幼儿园小朋友在家长老师的陪同之下呢，走进哈尔滨东站站前广场开展志愿清扫行动。好，北京时间的9:07，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节目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了，那节目正在直播，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4点，银泰城群里银泰城一楼中庭为大家带来一场一年一度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的活动。那想登单是这个单身脱单的男女孩子啊，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报名方法很简单，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宠物相亲文化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专属的宠物情缘，那是什么形式呢？就是啊，您可以带着家中的毛孩子亲临现场。哎，毛孩子呢就是一个天然话题，大家不用担心刚认识呢不会尬聊哈。没有宠物也可以来到现场的，完全没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单身的男女朋友等您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呢有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化身红娘，带着大家做轻松游戏，游戏来互动，欢迎大家来进行参与啊，大胆走上台，秀出你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宠物情缘专场，咱们一年一度只有一次啊，机会难得，正规靠谱，想要在今年遇到属于自己合拍的另一半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明天的现场活动。咱们带着温柔与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明天周日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想要来的抓紧时间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明天我们现场不见不散。

好，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周末版。各位好，我是泽南。简简单单留言，他说问一下，九月份有没有北京的老年团吗？目前呢，咱们九月份哈没有这个所谓北京团了。那咱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呢，为大家准备了九月三号呢，依然有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贵州游啊，九月三号的贵州游。如果大家那个想啊，桂林游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您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在微信的搜索界面当中呢，直接打上泽俄泽讷阿南汉语全拼加上925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泽南给您详细介绍。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款来自于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而且呢，它的粉质非常细腻，上脸以后呢，轻轻一拍就可以拍得很匀，特别服帖，而且持妆很久，出门一天回来呢，依然不会啊出现暗沉等情况。而且呢，这款圣罗兰在专柜当中呢，带来的价格呢是695元，14克的正装。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一样是14克正装，只要299元，真心为大家推荐，建议各位呢直接入手两套啊。这样的话呢，只要399元，相当于啊，这个一份呢还不到200块钱呢。两个色号供大家选择 ，B10是象牙白，适合于肤色偏白的女孩 ；B20是透亮白，适合于肤色自然的这个女孩子啊。而且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呢您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而且限量只有100套啊！大家现在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用电安全记心里。
3: 好，谢谢，可以了。大家好，我是广志啊，谢谢。哎呀，我为什么要接在徐志胜后面？我现在感觉脱口秀太难了，你知道？但是看到志胜那么快就谈到恋爱，让我突然觉得脱口秀值得，是吧？确实，节目播出之后呢，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节目播出之后，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出门都能够被人给认出来了，是吧？我现在出门必被人给认出来。就我现在出门，如果没有被人给认出来的话，我就不回家。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至少要被两个人认出来。如果 KPI 没有完成的话，我就在地铁口加班。带刺的玫瑰了解一下。然后最近我还搬家了，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隔断房，就那种二房东他把房子租过来之后打了好多的隔断，客厅都给隔没了那种。你像你们现在住的起码是什么三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对吧？我们家那会儿七室一走廊。最近接到了一些广告嘛，然后我又没有谈过恋爱，就甚至离爱情最近的一次就是前两天拍一个广告，里面有一段感情戏。他真的找了一个专门学表演的女生来跟我搭戏，那个女生特别的好看。当时呢，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相濡以沫的画面，结果拍出来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就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可能是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男主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整不会了。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就说你要甜蜜，你要温柔，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我当时一听还要撒娇，是吧？这个戏的尺度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先等一下，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后来没有办法，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先对视10秒建立一下感情，说是找一种坠入爱河的感觉。 就五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入戏。我当时心里就想，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0: 但是我能理解他呢，就人家学了四年表演全是帅哥美女，结果出来之后发现生活的真相是何广智。我都不忍心告诉他，等到明年徐志胜来拍广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是有多么残忍，而我又有多么美丽。挣到钱之后呢，我最近也开始理财了。当然我是属于那种就啥也不懂就跟风买基金，然后呢我还经常会跟我的同事昌叔，我们俩一块讨论基金知识，就是我跟昌叔我们俩效果文化理财界的卧龙凤雏。就别人讨论基金都是什么加仓补仓，我们俩讨论这上面显示1700，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挣了1700呀，还是说就剩1700了。他说你这是不减去亏损挣了1700，我说我这是减去亏损挣了1700，他说你这是不减亏损。我们俩由于理财理念不合就吵了起来，就旁边的同事都看懵了，去这两颗韭菜干什么呢，仿佛在讨论谁更好吃。就现在理财之后呢，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财它不经理。理着理着快理没了。对，我现在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离开你。我现在每次打开我的基金 APP 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哎，地铁又在向我招手了。就理着理着快给我理回郊区了。是吧，谢谢我是何广智，谢谢你们。
1: 大家好，我是航哥。大家好。啊，虽然呢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就是这么跟我家人解释我工作性质的。我说明白了吗？我家人明白明白了啊，开心。有意义啊，就没啥用呗，是吧？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啥意思啊？就看你这工作呀能让多少亲戚朋友借到光，这个叫有用。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我家工作最好的是我三姨，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啊。就这么说吧，打我记事起啊，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吃的都是我三姨从他们食堂拿回来的东西，也不是硬拿，做太多扔了，剩下扔了多浪费啊，对吧？我三姨是秉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就往家拿嘛，有时一趟拿不完那就分两趟啊。我们家分完之后给我老舅我二姨分，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给我老姑二大爷分，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给谁分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这么说吧，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有点啥问题，那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在我们家吵架词儿都不一样，我妈跟我再生气她再生气她也从来不说我白养你这么大，从来不说这话，但我生气我就敢说那我吃你一粒米了吗啊。东北人的家族意识是很强的，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像我家人你家族意识强，相比之下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就比较薄弱。我家人就不行，尤其是我妈，就东北大妈那劲儿，你知道吧，就说好听的是热情，但热情是啥？热情是邻里之间串个门，我妈是把两家墙给凿通了，你知道吗？她坐飞机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哎，那一问你啊，你这来回飞的那有时间找对象吗？我说妈你凿墙就算了，你咋还凿人承重墙啊？我妈不愿意的，那问问咋了，唠嗑吗？那你一月赚多少钱呢？这没完了。空姐真的很专业很专业，但你能看出来她是在敷衍我妈，你知道，没多少钱，就10000多块钱吧。然后我妈安慰人家，10000多块钱行啊，你这还白坐飞机呢还。就是 东北人骨子里是有那种豪爽劲儿，对不对？那从喝酒上就能看出来，对不对？东北人喜欢喝酒，因为冬天冷，喝酒暖身子嘛，有这习惯。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所以从小我爸就教育我，酒一定要喝完啊。我呀，是来上海这边我才知道，啤酒是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喝的啊。你知道在我家那边怎么喝啤酒吗？啊，跟变魔术似的，满杯咔咔空。
2: 这些元素太东北了，这个。
1: 还有点无酒精酒的，无酒精，我这吓坏了，我酒店抢了，还有这系列啊，无酒精酒系列，我一时间无法接受，我这还有王法不了啊？所以在上海喝酒真的是毫无压力，毫无压力。如果你不想喝，你就直接说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得早点走。然后在场的人就真的不再劝这个人喝酒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他有多难以置信吗？他就无异于打劫，那我没带钱呢啊，那不好意思啊。
3: 这挺好的。
1: 难以置信，因为在我们东北吧，也有这种情况，就来一句啊，不好意思，今天我得早点走啊，啊，那快点喝吧，来，关。喝到最后，你知道，你今天不可能早点走了，对吧？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了。东北人喜欢劝酒，有这恶习，咱不提倡，说这现象啊。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在东北啊，这劝酒说那话得多狠，得多厉害啊！真不是，真不是。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在东北最高境界的一句劝酒话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就是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就这么一句话，眼神啊要微闭，整个语气当中要有一种挑衅感啊，就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啊？哎呦，这句话力量，各位。太强大，太强了！没有哪个东北人受了这话刺激，就东北人听完这话直接就炸了。咱就不说东北人，就长在东北的玉米，听完这句话就直接炸成爆米花。我跟你说啊，这句话力量真的太强大了。但是这边人不懂这层含义嘛，他们不懂这样。那天我也是喝嗨了，我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就不能喝了？”哎呀，早就不能喝了，你都才问我。
4: 谢谢大家，我让哥，年酒七十两，黑酒七十两。

家好，我是王勉。刚才颜颜月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是吧？巧了，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关于男子气概的歌，很慌啊！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时刻都在被男子气概绑架着，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五岁生日那一天，我爸就指着我，王勉，你是个男人了，男人从来不过生日。所以我们男生啊，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I'm a man. No cry. No birthday.

顿饭我全款拿下。你给我放下哈尼，你给我说明书干嘛？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

0: 你说的没错，我太会装了。
1: I'm a man。
0: 你给我放下，妹妹，我用不着平起子。你难道不知道男人为啥长了两排牙？再来一打，你给我放下，你的电话根本用不着上网查。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癌症我还不会治吗？
1: I'm a man。

己也有办法。摇摇也掉起来了，贵姿势晃荡。

0: 的前任吧，王冕，你给我放下他。Because you are a man。 I'm a man。 真的男人让女生面对危险不像话，就算他已经抓到了蟑螂，你给我放下。我说，真的男人翘起兰花指不像话，就算你是张学友，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1: Come on, man!

好了，北京时间的9:56，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顿号来了，他说：“哎，泽南啊，这个值班啊，哈、啊，对了，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交广早高峰啊，海哥党这个双人播的节目呢，可能会是一人休一天啊。今天呢是泽南值班，明天呢是周金老师、周阿姨呢陪着大家啊。767也来了，他说早上好，欢迎啊。大家呢可以继续留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是由泽南的同事啊天文继续为大家带来925的相关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咱们925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我是泽南，咱们今天晚上的18:00一听可乐不见不散。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明天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啊，欢迎大家呢在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一年一度的这个宠物相亲文化周的活动，别忘了是在群力啊，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咱们不见不散。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4: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小雨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来到了超长加更版的有事情找925。10点钟到13点钟三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过周末，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Live。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深入推进全市下级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整治外卖、快递、电动车交通乱象，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近日，槟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治理，全力规范配送行业的通行秩序。针对配送

动骑手流动性大、违法多发的行业特点，交管部门定期梳理骑手交通违法情况，建立动态管理台账，主动对接各大配送平台，集中推送违法相关信息，督促企业履行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各类配送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目前各配送平台已对163名违法骑手落实了强制交通安全集中教育培训，同时对违法情节突出的48名骑手采取了停单一天的惩戒处罚，以刚性约束督促骑手摒弃交通的陋习，养成文明安全的骑行习惯。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要求，统筹社会全面宣传阵地，充分运用城市 LED 电子屏、乡村广播、流动宣讲等多种载体形式，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立体宣传格局，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浓厚氛围日益浓厚。市公安局整合全市商超、社区、沿街商铺等 LED 电子屏资源，滚动播放扫黑除恶宣传标语，依托村屯大喇叭，用群众听得懂的明白话讲解涉黑涉恶行为表现和线索举报渠道，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与参与度，为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彦斌，叫做《月光》。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周末，而且外面的天气还不错。所以周末大家在哪里玩呢？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只要你游玩当天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了这样一些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凭借消费凭证免费换一杯茉莉花茶。那当然呢，单人一天限领一次，所以记得要把票根留好。也特别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可能人流量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时间。那像带小朋友们的家长呢，除了可以看大熊猫馆外新增的25座主题的雕塑，也非常的出片，可以多留一些时间给小朋友们在这里面一起游玩一下。趁着暑假还没有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杯清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小节，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生活实用干货。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做饭的时候啊最常见的一道工序，什么呢？焯水。很多朋友炒菜啊炖肉都知道要先焯一下水，但是到底哪些食材是必须要焯水的？那该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焯多久合适呢？那不少人其实都是模棱两可的。这一步看着简单，但是做对了既能够去除杂质保健康，口感也会更好，但是做错了呢不仅会营养白白流失，有些食材处理不当甚至还有健康风险。所以今天这一小节我们就把这样事情说清楚。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到底哪些食材是必须焯水的，很多你常吃的菜可能都在里面。第一类就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菠菜、空心菜、马齿苋等等，都是属于这样的一类。草酸吃多了呢，一方面会妨碍钙的吸收，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很多朋友爱吃蘸酱菜，菠菜洗干净直接就蘸酱吃了，其实不太建议的。草酸特别容易溶于水当中，用沸水焯一分钟就能够去掉将近一半的草酸，那要是焯个三四分钟就能够去除将近六成的草酸，反而用油炒啊对草酸的去除力还不到5%，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所以这里要特别提一句啊，马齿苋它的草酸含量呢是菠菜的2倍还多，就算焯水之后也别一次性的吃太多。那第二类呢，也是我们像东北的朋友应该注意的，就是本身带毒素的蔬菜，首当其冲的就是豆角啊、四季豆。那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爱吃油豆角，诶，炖着吃、炒着吃都非常的香。但是生豆角里面还有这个一些毒素，如果没有做熟的话，吃了会容易恶心、呕吐、腹泻。当然了，严重的话还会危及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过，就是宋丹丹做客蘑菇屋，然后黄磊这个豆角好像就没有做熟，半夜呢他就是又呕吐啊，这个整个人又腹泻呀，就说这个豆角有毒。所以这两种物质都非常的怕热，焯水也是最为稳妥的办法。像普通的四季豆，开水焯10分钟以上就基本安全啦。那我们常吃的东北的油豆角更加耐煮一点，建议大家焯个15分钟以上来再进行翻炒。所以不要图省事儿，焯两下就出锅了。每年都有吃没有做熟的豆角中毒的情况，所以千万别大意。还有就是鲜的黄花菜也要焯个3到5分钟再吃，去掉里面的有毒成分。第三类呢，就是亚硝酸盐偏高的蔬菜，最典型的就是香椿。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爱吃香椿炒鸡蛋、香椿蘸酱。新鲜的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其实不低，光洗3遍只能够去掉1半的左右。那如果是开水焯1分钟，能够去除掉90%以上的亚硝酸盐，吃的也是才放心的。所以香椿不管怎么做，都记得要先焯一遍水。除此之外还有几类也是建议大家焯水的，比如说莲藕啊，比如说荸荠啊、棱角啊，这样的一些水生的蔬菜会容易携带寄生虫，别直接凉拌，焯一下也会更安全。另外像西兰花、菜花这类缝隙比较多的菜不好清洗，容易藏虫卵和农药的残留，焯个1到2分钟既干净又好熟。另外还有像排骨、羊肉、猪大肠这样的一些肉类，焯水能够去掉血沫和腥味，炖出来的汤也会更加的清亮。那说完了哪些需要焯，再说说焯水的正确打开方式，看看你有没有做对呢？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肉类要冷水下锅，蔬菜海鲜热水下锅。那炖肉焯水别等水开了再放肉，一定要是冷水下锅慢慢的加热，才能够把肉里面的血水充分的逼出来，血沫都浮到表面，撇干净就可以了。那如果要是沸水下锅，这个肉的表面一烫就熟了，那里面的血水全部被封住出不来，既腥又影响口感。那蔬菜呢就要反过来，一定要等水完全烧开再下锅。虽然冷水焯去这个草酸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会破坏蔬菜的营养，热水呢快焯能够最大程度保持维生素和脆嫩的口感。鱼虾海鲜也一样，是沸水焯1-2分钟捞出来就可以了，去腥还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海鲜更加的鲜嫩。
那当然了，第二个要点就是水量也要够，最好能够完全没过食材，这样食材下锅之后水温不会降太多，能够重新的快速沸腾，缩短掉焯水的时间，减少营养流失。当然了，最后要提醒大家一句，焯过蔬菜的水，尤其是草酸高的，比如说菠菜呀，一些苋菜汤啊，就不要再用来做菜了，包括浇汁儿，里面的杂质比较多，直接倒掉就可以了。所以说，做饭都是小细节，小小的焯水也是有不少讲究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回家做饭的话，就可以试一试，既健康又好吃。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0:37，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全新 IP 吉祥物“跑跑”正式揭晓。该形象呢是由清华美院师生团队原创设计，以东北本土林间的生灵“跑”字为原型，将地域特色与马拉松挑战自我、坚韧向前的精神内核深度融合，取名一语双关，既凸显东北生态标识，又紧扣赛事奔跑的属性。本届哈尔滨马拉松将会在9月13日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将会沿江岸经典的赛道奔赴终点，跑跑也将全程陪伴所有的参赛选手，见证每一段奔跑征程。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正式发布了参赛物资领取须知。四场夜跑活动将会分别在8月22日、23日、29日、30日，每天晚上的19:30鸣枪开跑。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济黑高速 K825 加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入方向的入口匝道封闭，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8月25日到2026年9月5日。另外，因为养护施工，济黑高速北安到黑河的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将会封闭，请过往爱辉收费站的车辆提前在西岗子站驶离，计划施工时间8月25日一直到9月5日。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上午的10:4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样一个小节，我们来聊一个和童年回忆有关的消费小热点。那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叫做旺旺太甜了。话题一出，不少人都跟着附和，说小的时候啊，觉得这个旺仔牛奶天下第一好喝，现在再打开一罐，甜得齁嗓子。有人翻出了旺旺董事长的内部信，里面呢直接提到了公司正面临着重大经营危机，靠着几款拳头产品过了近30年的好日子，现在呢跟不上市场的变化了。这个小节我们来快速捋一捋线下的情况。根据旺旺最新的业绩数据，2025年它的总收入其实还创下了历史新高，超过了240亿元，但是利润反而下降了1成多。到了今年的第二季度，收入和利润更是双双下滑，利润降幅接近40%。董事长自己也说了，说这么多年主要靠老产品来吃老本，市场渠道消费者都在变，自家的打法没能跟上，客户也在慢慢的流失。其实说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有共鸣的。旺旺呢，可以说是很多80、90后的童年标配。大家还记得吗？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呀，或者过一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经常会有旺旺大礼包，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就是所有的产品可能都会包含在内了。我记得当时可能每到过年啊，去超市买年货的时候，我都会要一个旺旺大礼包，觉得好像要了这个就是属于有一个我专门的年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的想法呢？比如说小的时候啊，秋游或者过年拎一袋这种大礼包，可以说绝对是小朋友眼里面的这样一个被羡慕嫉妒恨的人了。包括旺仔牛奶啊、雪饼、鲜贝、小小酥，每一样都是童年记忆当中的味道。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越甜越香，糖霜呢越多越划算，根本就不会在意配料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当年吃旺旺的小朋友都已经长大了，开始盯着配料表过日子了。比如说控糖、减脂、低卡成为了饮食主流。那我们来算一笔账，比如说一罐245毫升的经典款的旺仔牛奶，它的含糖量大概是24.5克，差不多就到了成年人一天建议摄入添加糖的上限了。那再看一看雪饼、鲜贝啊，都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高糖、高盐还高脂肪。那对于现在习惯了三分糖奶茶、无糖咖啡的年轻人来说，甜度确实有一点超标。那当然了，有数据也能印证这样的一个变化。今年上半年，国内无糖茶品类逆势增长近了20%，那市场规模突破了1300亿，在茶饮当中占比首次超过了一半。反过来，含糖的汽水的销量也一直在下滑，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也是越来越看重配料表是不是干净，是不是低糖低卡。那像旺旺的经典款就显得有一点跟不上节奏了。可能有人会问了，说旺旺就不知道改一改配方，出点新的产品吗？其实他也没闲着，早在几年之前，旺旺就推出了主打健康的子品牌，做控卡零食DGI 的蛋卷。那饮品这边呢，无糖的黑咖啡、无糖茶、电解质水也都陆续上线了，健康产品线其实还都挺全面的。但是尴尬就尴尬在绝大多数消费者都不知道这样一些产品。现在你随便问问身边这个人，说旺旺有什么，可能10有8 9都会回答还是以前的那些牛奶呀、雪饼、鲜贝啊这几样。它的健康子品牌甚至一度拿掉了旺旺的 logo 的独立运营，那结果大家根本联想不到这个是旺旺这个品牌出的，线下超市也很少见到，所以新品始终没有打出名气，老产品吃老本，新品没人知，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局面。那这次旺旺太甜上了热搜之后呢，网友们的反应也都挺有意思的，很多人在喊话说求旺旺出减糖版、低糖版的旺仔牛奶，也有人感慨说不是旺旺变甜了，而是我们长大了，代谢不如小的时候了，口味也变了，从追求甜变成了怕甜。有人调侃说现在身边还能够毫无负担天天喝旺仔牛奶的，那都是身体素质过硬的年轻人。
其实说起来，一个国民品牌能够靠几款产品火了几十年，其实本身已经相当厉害了，只是消费习惯变得太快了，老品牌想跟上年轻人的脚步，确实不只是改个配方这么简单，不仅要产品跟上，渠道宣传也要跟着变。那现在大家在买零食的渠道早就不只是这个超市小卖部了，包括像零食的量贩店、直播间、社区团购，新渠道层出不穷，那老品牌也要慢慢的适应。目前旺旺的官方也回应了，说大家的建议都已经记下来了，后续也会不断尝试新产品，毕竟承载了这么多人的童年回忆，大家还是希望这个老品牌能够跟上节奏，拿出更符合现在口味的产品。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多久没吃过旺旺了呢？你觉得经典款的甜度能接受吗？欢迎大家一起留言分享吧，可以说一说你的童年零食的回忆，小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童年零食是现在不会吃，或者说已经没有地方买了的。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小雨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脆弱。
1: 中午的11:08，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今天3个小时的直播之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周六的午间美好正当时。接下来的2个小时全程动态实时更新，宝藏好去处持续分享，还有一直在线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把周末的快乐拉满。这首歌崔子格星星点灯。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持续夯实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根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就业服务队伍，全面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就业服务需求，近日由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黑龙江省第四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哈尔滨选拔赛成功举办。本届赛事设置个人赛、团体赛两大竞赛板块，个人赛获胜选手将会代表哈尔滨市出征省级竞赛。下一步，市人社局将会以本次业务竞赛为重要契机，持续强化全市公共就业服务队伍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专业能力，全力推动全市公共就业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哈尔滨市博物馆8月21号发布临时闭馆通知，馆内7号楼3层的欧洲铜版画收藏馆，因为设备维护需要，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和8月23号明天2天暂停对外开放，为期时间为2天。馆方提醒，计划本周末前往参观的市民游客合理调整行程。恢复开放之后呢，该馆将会继续正常展出欧洲铜版画艺术珍品。11点12分，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来了，说天文上午好，周六快乐，周六快乐呀。最近这两天是有降雨的情况发生，而且这个天气也是忽冷忽热，尤其是夜间啊会比较凉，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增添衣物吧，避免着凉感冒。像我最近可能就是在户外打球，可能出一身汗，然后又赶上下雨，可能会浇湿了，就今天起床的时候会发现有点喉咙痛，嗓子痛，哎，不知道是不是要感冒，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吧。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我很好。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你好不好？11: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朝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的方向 K531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现在呢是中午的时光，可能很多朋友正在琢磨中午要吃点什么，或者是囤点什么办公室的小零食。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条生活小资讯，正好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都知道，前几年很多的人减肥主打的就是一个高价这个贵的超级食物，什么比如说草饲牛排、高蛋白三文鱼，但凡沾上减脂这两个字的，再贵也会有人买单，结果往往是钱花了不少，体重也没见掉多少。可最近呢，消费降级的风刮到了减脂圈，主打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平价食补越来越火了，其中有一样像我们北方人非常眼熟的主食，直接爆改成了减脂界的快乐饼，是什么呢？它就是山东大煎饼。可能有人会问了，说煎饼不都一样吗？哎，还真不一样。像我们常吃的天津的煎饼果子，就是这个面糊现摊，鸡蛋、薄脆、酱料全部给大家配好，直接拿到这个手上直接吃，热量呢基本锁死。但是山东大煎饼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一张纯粹的杂粮饼皮，主料呢就是小米、玉米、高粱这样的一些粗粮，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无油无糖，膳食纤维足， GI 值非常低，所以说一张饼本身的热量很低，最终一顿饭的热量多少全看你往里面卷了什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可塑性特别强，网上也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中式的 taco， 厨房里的乐高等等等等，就是冰箱里有什么就能卷什么。比如说想减脂的，卷上鸡胸肉、生菜、虾仁就是一份标准的轻食。那想吃点香的，可以卷上酱肉啊，包括鸡蛋酱啊，立马就变成了一个下饭的硬菜。甚至还有人把它切成长条，用空气炸锅烤脆，直接当成一个粗粮的薯片来吃，是不是非常的聪明呢？其实我觉得煎饼啊，像我们本地人吃也是有自己的创意的，不用学那些花里胡哨的网红之法，就是卷上一些土豆丝儿，然后几块黄瓜，抹点酱，哎，放一点葱啊、香菜啊，就是妥妥的东北版的轻食，顶饱还非常香。当然了，山东大煎饼啊也不是没有门槛的。最大的门槛就是牙口，那不少外地人第一次吃啊，都会觉得口感像这个软纸板一样，没什么味道，嚼半天咽不下去，还被调侃是咬鸡之神，吃上一袋都能够练出这个发腮了。但是吃习惯的人就会觉得，越嚼越有谷物本身的香甜，上班的时候可以拿一张慢慢的嚼，既能够解馋，热量还可以忽略不计，连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些奶茶呀、蛋糕都能够省掉，妥妥的是带薪养生。那最关键的呢，它价格还非常的亲民，像以前这种商超上架的时候9.9一斤，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便宜，结果网上更实在，比如说16.5斤还包邮，10几块钱一大袋，日常吃能够吃小一个月。所以对比下来，减脂区一片黑麦面包可能就要10几块钱了，那配料表还未必有它干净，性价比直接拉满，也难怪被网友们叫成这个减脂餐里面的六边形战士。不过最后要提醒大家一句，这个煎饼本身是低卡的，但是架不住里面卷的东西的热量高。有人买来呢，煎饼是为了减肥，结果卷上了各种咸菜呀、肉酱呀，一顿吃3张，哎，直接吃成了增肥餐，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按需搭配，才能够真正的吃得健康又划算。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近日发布参观提示，博物馆2026年暑期对外开放时段已全部结束，目前处于闭馆的状态，闭馆期间将会持续到8月31号，在这个期间暂停对外的公众的参观。那博物馆预计在9月份结合校园管理的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校内外参观接待，适时会恢复面向公众的免费预约开放。那最新的开馆预约信息，请以东北林业大学博物馆的微信官方公众号发布的通知为准。即日起，哈尔滨科学宫地下一层换新升级的海洋科考展厅正式对外开放，一批互动性强的沉浸式海洋科普展品全新上线，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周六周日正常开馆，市民只需要通过哈尔滨科学宫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即可入馆打卡，解锁海洋科考知识。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的方向 K531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轩宾以及金海心带来的版本《可惜不是你》。现在时刻11:4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关注生活健康，给大家来避一个日常当中的误区。像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火锅，爱吃烤串，冬天呢还爱喝一口热酒配上冰饮，不少人都有过牙一碰到冷的热的就会机灵一下的经历。最近网上就有一个相关的话题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在吃烤串，那块肉呢刚好特别的烫，他咬的时候时间呢又很久，结果说自己把牙齿给烫伤了。结果评论区一下子就热闹了，很多人开始担心说像平时吃火锅喝热汤会不会也把牙给烫坏呢，还有人说自己吃完热的马上吃冰饮把门牙都弄裂了。那真的是有这么夸张吗？今天我们就用这样一个小节的时间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首先要和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对于健康完整的牙齿来说，日常吃饭的这点冷热的刺激基本上不会造成烫伤。那我们的牙齿最外面一层呢是牙釉质，这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之一，隔热能力呢也不差，短暂接触热时热量根本传不到牙齿的内部的牙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神经的那里。只有在口腔科的一些治疗的操作当中才需要专门给牙齿降温，避免热量损伤牙龈，所以日常饮食完全不用过度的担心这个问题。那另外肯定有人要问了，说为什么我一喝冰水一直烫的东西牙齿就酸疼的厉害呢？这并不是烫伤，而是你的牙齿本身可能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冷热的刺激只是把问题给暴露出来了。那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蛀牙，尤其是蛀的比较深的，已经破坏了牙釉质这样的一层保护层，外界的冷热酸甜直接就能够传到牙本质甚至牙髓，所以一刺激就疼。那第二种呢就是牙齿有缺损，比如说长期横着使劲的刷牙，或者说经常咬硬物把牙齿磨出了一个缩状的这样的一个缺损，或者说经常喝一些碳酸饮料啊，有胃酸反流把牙齿给酸蚀了，这个层保护层也变薄了，那自然而然就会更敏感了。那第三种呢就是牙龈萎缩，牙根露了出来，牙根的保护层要比牙冠弱很多，也容易对于冷热更为敏感。还有一种就是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牙龈裂，牙齿表面有肉眼看不到的小裂纹，咬东西或者是遇到冷热的时候就会疼，很多人以为是冷热把牙弄裂了，其实这个裂纹早就存在了。那尤其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冬天呢从室外进屋马上就喝一口热水吃口热饭，或者夏天撸串的时候一口热串配上一杯冰啤酒，这种频繁的冷热交替虽然不会直接烫坏或者冻坏健康的牙齿，但是会加重原本就敏感的牙齿的不适感，所以还是尽量缓一缓再吃。那也有人拿出了全景的牙片，说自己牙齿密度不一样肯定是被烫坏了，但其实这并不准确，全景牙片呢

是二维成像，前区的这个牙齿容易有这个组织的重叠，看着就不太一样，不能够光凭一张片子就给牙齿判刑，所以要牙科的医生结合口腔的检查，包括牙髓活力测试来综合判断。那如果只是轻微的牙齿敏感，平时可以换成抗敏感的牙膏，坚持用一段时间，大多都会有所缓解。但是如果要是疼得厉害，持续时间比较长，千万不要自己硬扛，也别光靠牙膏来对付，尽早去口腔科检查，别把小毛病都成大问题了。那最后也再总结一下，不用怕吃冷热的食物会烫伤牙齿，但是如果牙齿频繁的酸疼，一定是身体在发信号，及时检查才靠谱。那日常也不用因为这个一些问题啊，就不吃火锅了，然后不吃冷饮了，这些东西呢要适量就可以了。平时要好好刷牙，别横着刷，也别用牙来开瓶盖，咬硬东西比什么都强。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289+60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286+50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

0: 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小雨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要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非常熟悉，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昨天晚上，音乐冰城《悦享哈尔道里》市民专场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上演。作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重要活动，本场演出由指挥家汤木海执棒，千余名基层代表与市民现场沉浸式感受中外经典名曲的交响魅力。今年夏天，道里区已构建起三级文化惠民供给体系，推出多场公益演出，后续还会持续推出更多的普惠性文艺活动，以高品质文化供给赋能城区高质量发展。日前，哈尔滨市道外区交通安全志愿者协会组织大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小朋友在家长老师的陪同下走进哈尔滨东站站前广场，开展了志愿清扫行动，重点清理路面、绿化带及边角死角内的杂物，同步引导过往旅客爱护公共环境，有效改善了站前广场的市容面貌，擦亮城市窗口，以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走走》。12点1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要祝各位周六快乐啦！接下来这一个小节，我们来继续聊一聊生活健康的话题。夏天穿短袖、穿吊带，可能是很多爱美的女士都会跟胳膊上的拜拜肉较劲。网上有各种7天瘦手臂、告别拜拜肉的教程，可以说一抓一大把，靠墙站啊、抡水瓶啊，还有这个滚泡沫轴等等。折腾半天，好像脸都瘦凹了，胳膊上的肉还是没怎么掉，特别挫败。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知识，非常的反常。冷知识就是，您手臂上的这些拜拜肉，搞不好不是累赘，反而是上天赏赐的健康 buff， 所以甚至算得上是中了基因的彩票。首先要说清楚我们所说的拜拜肉，那医学上呢叫做上臂三头肌皮下脂肪，可不是什么代谢垃圾啊。有大型研究数据显示，上臂三头肌的皮褶的厚度每增加1毫米，全因死亡风险就会降低 4%， 其中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下降更为明显。简单来说，在体脂率正常的情况下，手臂上有点肉反而会更加的长寿，而且这点脂肪老了之后呢，更是救命粮。如果遇上像急性的疾病、大手术、严重感染，或者说年纪大了吃不下饭、营养不良，那上臂的皮下脂肪就能够快速转化成能量，帮身体来扛过去。反倒是那些胳膊特别细的人，储备少，一耗就空，那应对风险的能力反而会弱一些。可能有朋友会听过一句话，就是脂肪长在哪儿都比这个长多少更重要的多。那这话说的非常的对，没有问题。那最危险的呢，就是内脏脂肪，对在心脏呀、肝脏啊，包括胰腺周围，容易引发像脂肪肝、心血管等问题，包括代谢综合征。而四肢的皮下脂肪就特别懂事了，相当于身体的代谢蓄水池和内脏防火墙，多余的能量先存到胳膊腿这些地方，那不让脂肪跑到内脏去捣乱，相当于给内脏加了一层缓冲垫。网上还有不少的说法，说拜拜肉呢是淋巴堵塞，是含胸驼背导致的，其实都不准。那淋巴堵塞本身呢就是一个伪概念，含胸驼背可能会让手臂的线条看起来有点松垮，但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还是脂肪这个分布。大多

都是天生的。那至于为什么白白肉这么的难减呢？真不是很多朋友不够努力，大概率是猪场设定，尤其是像女性本身的体脂率就会比男性高一点，那脂肪也更倾向于囤积在四肢，每个人的脂肪细胞的受体比例不一样，那上臂的脂肪天生就更难被这个动员分解掉，所以很多人哪怕练出了手臂的肌肉，白白肉该晃还是晃，这并不是懒，而是基因所设定好的。那当然了，如果你就是想让手臂线条更紧致一点，也不用瞎折腾，平时呢可以做一做举哑铃啊，然后做做俯卧撑这类的力量训练，让肌肉紧实一点，视觉上会好看很多，也不用追求完全没肉，健康才是最要紧的。所以说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这点肉过度焦虑，更别盲目的去做一些抽脂啊这样的一些手术。我们的胳膊看着软乎乎的，其实一直都在默默的帮我们守着内脏的健康，那比追求纤细的那种特别瘦的手臂，体脂率在正常范围，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0: 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哈尔滨市博物馆在昨天发布了临时闭馆公告，馆内七号楼三层的欧洲铜版画收藏馆因为设备维护需要，于22号到23号暂停对外开放，为期为两天，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是暂停对外开放的。馆方提醒，计划本周末前往参观的市民和游客要合理调整行程。恢复开放之后呢，将会继续正常的展出欧洲铜版画的艺术珍品。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近日发布了参观提示，该馆2026年暑期对外开放时段已全部结束，目前处于闭馆的状态，闭馆期将会持续到8月31号，期间暂不接待社会公众的参观。那该馆预计9月结合校园管理的实际，统筹安排校内外参观接待，适时恢复面向社会公众的免费预约开放。最新开馆预约信息，仅以东北林业大学博物馆官方微信号发布的通知为准。刷新一组高速的路况信息，绕城高速哈罩到松北的方向 K4 3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这首歌来自何洁，爱是喜欢你。现在时刻12: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个近期的文化热点，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休闲生活添一点谈资。

那在周末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去稍微休息一下，比如说逛一逛商场，和朋友约个会，看一看电影。那最近呢，有一部画风特别清奇的动画电影在网络上火得一塌糊涂，你可能刷过相关的一些网络热梗，但是未必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所以今天这个小节的时间，我们就来和大家讲一讲。那要说这部电影的制作呢，画风和建模其实都挺粗糙的，乍一看像大学生赶作业交出来的作品。要说剧情呢，就是讲一头叫做牛来的小牛一路成长的简单故事，可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上映前十天票房才7000多块钱，突然就逆风翻盘，现在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300万，全网相关的话题播放量超过了27亿，成为了近期最火的网络热梗。这部电影就是牛来。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这部电影呢是一对母子花了5年时间纯手搓出来的，导演、编剧、配音全部都是被他们两个人给包了。出品公司的前身呢，甚至是一家装修公司。全片最出圈的内容也特别简单，就是一句小牛拖着长音喊妈妈，另一句呢就是牛妈妈声嘶力竭的喊牛来，魔性又洗脑。其实要是说到它最早走红，还要从股民圈子来说起，因为牛来的谐音呢就是牛市来，为了讨个好彩头，不少股民组团包场去看，连座位怎么坐都有讲究啊，基础版排成牛来两个字，进阶版呢直接做出了一条上涨的 K 线图，仪式感拉满。后来这件事情也是慢慢出圈，不少网友抱着到底能有多粗糙的猎奇心态走进了影院，结果看着看着就笑疯了。现在牛来已经不是单纯的去电影院看电影了，更像是一场线下玩梗的聚会，有人开场就笑，散场了还不走，等着看根本不存在的彩蛋，有人呢穿着这个牛的玩偶服装冲进了影厅当真人彩蛋，全场气氛特别的热闹。那目前哈尔滨的很多影院也都加排了这样的一部影片，不少年轻人都是抱着打卡玩梗的心态去看的，散场了呢还会在门口合影拍段子，也是成为了近期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新鲜的消遣渠道。那热度上来之后呢，二创和品牌也都跟着下场了，网上有人用 AI 做了漫威风格的彩蛋，质感逼真，获赞几十万，还有网友批量整活搞出了猫来狗来羊来等等各种各样的衍生，像一些奶茶店呀，包括一些乳业的品牌呀，也都跟着模仿名场面整活包括有一个品牌就是一头牛，它直接包场请网友看电影，甚至呢有人看哭了，说虽然制造粗糙，但是能感受到实打实的心意，比很多光滑的工业化的作品更有情绪冲击力。现在电影带火的周边也卖爆了，网络上各种 3D 打印的挂件、毛绒的玩偶，还有带这种语音功能一按就能听到那句经典牛来的玩偶，销量都特别好。当然了也会有争议，有人觉得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粗糙的作品然后靠热梗来走红，可能会让市场跟风做一些更加低成本的作品，还有大量的平射内容的传播本身也不值得提倡。那最后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你想去看，别抱着太大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作品去看吧，就是别抱着大片的期待去看，就当是凑个热闹图一乐。那另外呢，看电影的时候尽量别平射啊，影响其他人，也不符合观影的规范，文明观影体验更好。其实在很多人的眼中，牛来的走红更像是一场互联网集体玩梗的狂欢，和电影本身的质量关系并不大，所以大家走进影院图的就是不用动脑子轻轻松松乐一场的松弛感。如果这个周末你想找点乐子，抱一抱这个玩梗的心态去看一看也无妨，那如果要是冲着精良制作去的，那可能就要慎重了。

今天是8月22号，那明天8月23号，我们的下午2点到4点将会在群力银泰城一楼的中庭，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像家里面如果养了小猫小狗的，也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因为这是一场宠物友好的派对。宠物呢就是一个天然的话题，所以很多朋友刚认识也不会尬聊。当然了，没有宠物的朋友完全没有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明天下午2点到4点的银泰城一楼的活动啊，我们的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有很多单身的朋友等待大家来认识。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化身红娘，准备了很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你来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而且还有非常精美的礼品等待大家来领取。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呀。去说从前，欢迎大家随时来玩，天文也会在现场等待着你们和我一起来见面。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周末快乐，下次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2: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7: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8: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阵雨转小雨，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是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8月22号到23号，以 AI 时代的饮食文明传承创新和全球对话为主题的第16届亚洲食学论坛在哈尔滨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近100位学者和行业代表齐聚槟城。本次落地哈尔滨呢国际食学盛会，既推动了跨文化的饮食文明交流，也为槟城增添了面向世界的饮食文化新活力。 8月21号的晚上，2026我的故乡我的城大众的这样一个音乐诗会亮相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台广场，作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平民啊、这个市民音乐嘉年华的重点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融合诗歌和音乐的视听盛宴。本次诗会进一步擦亮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中国诗歌之城双重名片。哈尔滨的真纯玉米种植基地迎来了
9: 那向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丰富，贴近电波前的每一位车主的心，也贴近每一位热爱生活的喜欢听广播的好朋友。有两个互动话题，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每位车主都有发言权，在您的车上最好用的配置和最鸡肋的配置分别是什么呢？另外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啊，这个互动呢，直接所有的家长朋友，就孩子们的暑假，你总结一下，是该填满还是该好好的留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午后的时光，希望和你一起放松心情，我们一起畅聊一下。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了解新鲜的文旅资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罗大佑的春龙交响夜的音乐会会在哈尔滨大剧院火热上演，既有老牌的经典音乐，还有交响改编啊，老歌配上交响乐，可谓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一晚的大剧院也是临江，是也非常的开阔，看完演出可以漫步江边吹吹江风，也是哈尔滨独有的文艺浪漫。哈尔滨音乐厅近期有很多的演出，像持续上演的这样一个室内乐啊交响乐的专场，还有很多非常适合孩子啊来感受古典音乐熏陶的这样一个演出。同时在月末还有高水准的小提琴交响乐专场演出，性价比超高，而且氛围感十足，是亲子美育最好的一个选择。其实好多人说高雅音乐是不是有门槛，我说没有门槛哈，也请教了很多业内的专家和老师们哈，高雅音乐只需要你用心聆听就 OK 了，完全发自内心的热爱。另外老会堂音乐厅啊，百年老建筑哈，每天啊都会有非常棒的这样一个小型音乐会的这样一个演出，非常的治愈，周末可以带上宝

备来听一场室内的弦乐呀，安静、优雅、治愈、低成本的啊，高质量的这个美育课程。同时，中秋时节，哈尔滨的本地消费也是氛围浓厚。那商圈逛街啊，夜市打卡、啊、江边散步、城市公园遛娃啊，短途的近郊旅行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我想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不止于书桌是刷题，更是走进城市，走进艺术，走进大自然，利用周末的时间带孩子看一场演出，逛一次江边，感受一下槟城的文化，是最珍贵的成长的礼物。那也需要提示的是哈、啊，这样一个初秋时节，哈尔滨的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了，很多朋友是容易感冒啊、干燥啊、乏力上火啊，也分享一些秋季养生的小常识，比如说要早睡不熬夜，另外就是补水润燥，多喝点水，少吃冷饮以冰品，减少脾胃的负担。哎嗨，这个好难控制，我今天还吃了一个冰棍啊，增减衣物要及时啊，同时就是饮食清淡了，多吃梨啊、葡萄啊、银耳、杂粮，少重油重辣。还有就是适度的运动，早晚散步啊、慢跑、亲子活动啊，增强你的免疫力，迎接新的学期。另外就是保持好稳定的情绪了。

0: 刚刚的几首歌全部来自于罗大佑哈，是很多70后、80后的集体的回忆，是不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会在哈尔滨大剧院有一个罗大佑这样一个交响音乐会的火热演出。我们来看看听众的互动话题的参与哈，就是车上最好用的配置和最鸡肋的配置，你觉得是什么？
1: 看一眼那漠然不言守空枕。
0: 有听众说最好用的我认为是自动驻车，是去堵车有点 闹心呵呵，有了它就很省心。然后最鸡肋的我认为是车载 KTV， 几乎从来不用。还有朋友说最好用的我觉得是座椅加热吧，哈尔滨冬天的刚需。鸡肋的是氛围灯，花里胡哨的觉得没什么用。还有听众说对于我来说最好用的是倒车影像加雷达啊，是新手的神器。最鸡肋的是内置的行车记录仪啊，觉得画质一般。还有听众说最好用的是胎压监测哈，保命配置。他觉得最鸡肋的是无线充电啊，特别慢还发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听众说比较好用的是这个哈全景天窗啊，夏天晒冬天冷啊，是好用吗？还是比较鸡肋的啊，他说的这个意思啊。全景天窗其实没啥用处，他觉得是夏天晒冬天冷，就是为了好看啊，当时买的也是一时冲动。现在觉得好用的是全车的隔音啊，觉得非常的舒服哈，让整个行程变得安静起来很重要哈。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继续说一说，在你车里边你觉得像买车、用车、养车是哈尔滨很多家庭的刚需，尤其哈尔滨冬天又比较漫长哈，冰雪路面比

比较多，那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觉得车上最好用的配置和最鸡肋的配置，你觉得分别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罗大佑真的唱过非常多经典的歌，就好像这首歌也蛮好听的。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明天下午别忘了，明天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举办了一个七夕专属派对的活动，就是宠物情缘浪漫脱身派对哈。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单身的朋友哈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刚刚还有听众微信说报名截止了吗？没有，就你可以在明天下午2点钟到4点钟到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厅缘分不等人，希望你提前到哈。如果你想携宠物前往，也别忘了拨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希望在明天的活动现场，电波前的各位好朋友能够找寻到属于你的那一半，就是那种就是他的感觉吧，就是他了啊。

去记忆。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走吗？

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情找925。我刚刚那些歌我都觉得在下午时间特别适合在车里边一边听着广播一边聆听这样好听的音乐。很多时候音乐是可以治愈人心的哈。这里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的 K72+5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啊占用行车道，现场也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还有就是赫哈高速绥化东站入口处啊这样一个集中秤的维修已经完毕，货车恢复正常的通行。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和你分享第一个互动话题是车上最好用的配置和最鸡肋的配置，你认为分别是什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畅所欲言。有人说这个座椅加热啊、方向盘加热啊、辅助这样一个防滑。

全配置是哈尔滨车主的真刚需，像比较花里胡哨的像这个网红的配置哈，性价比比较低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车啊，按需购车，实用至上，我想是很多槟城老司机最成熟的一个消费的理念吧。当然这个初秋的时节，孩子们也要开学了，我觉得也想推荐两本适合孩子们和家长哈共同读的一些优质书籍，比如说从容养育这本书就蛮适合哈尔滨的家长阅读的，帮助家长能够平衡严格管教和适度留白，缓解你的教育焦虑哈。另外一本书是适合小孩子们读的，就是给孩子的自然百科全书，适合小学生啊，拓展视野啊，培养观察力呀，贴合哈尔滨自然季节的变化，城市文旅探索，能够让孩子走出书本，学会观察生活，热爱自然，感知四季，完美匹配这样一个留白式教育的这样一个特点哈。其实读书真的是最低成本的成长，爱阅读是一件终身受益的好事儿。爱阅读哈，然后在书里面吸取营养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当然也要选择适合孩子们的书，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有不一样的这样一个体会和感受的真正适合孩子的好书，我们需要家长来费点心思来找一找。也欢迎您关注有事请找925。那下周开学之前，我们也会邀请一些老师做客925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就开学季我们各位家长需要准备什么。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你们。

这里有听众说最缺德的那个配置就是主动刹车，每次忘关前面有人就会吓 一跳哈。也有听众播报一个路况，我们看一下啊，是文昌桥和核心路往理发花园方向哈，在中德骨科医院方面这个方向啊，桥上中间道有两车追尾哈，肇事后没有放警示牌，目前交警还没有到现场的，这个路段车辆比较大哈，建议哈大家能够哈注意安全，避让一下啊。

0: 听城市声音，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和你聊了一下你车里边最好用最实用的以及你车里边最鸡肋的配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热烈发言节目的后半程聊聊这八月份你的心情状态的变化，也聊一聊这个假期里我觉得是给孩子安排的满满的课程，觉得收获很多，还是要给孩子留白留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更为妥帖新的学期你是否也是一个焦虑型的家长，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这首歌叫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啊，特别适合明天下午我们这个相亲的活动。明天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一个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的派对哈，希望你不要错过。家里面有养宠物的啊，希望你更不要错过哈。那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啊，你说我没有宠物完全没问题哈，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的朋友邀你来认识，机会也非常的难得。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0: 听。
1: 啊，这里是有事情找九二五。有听众说，每到暑期的尾声，新学期的前夕，家长包括我自己都会很纠结，因为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又觉得有点紧张了，是把孩子的时间排满啊，继续有了补课、刷题、兴趣班、托管班，啊，抓紧超车，还是继续给孩子适当的留白，让孩子能够自在的玩耍、放松，好好的感受生活。
0: 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
1: 有听众说，说到假期，我觉得适当填满也适度留白吧。基础薄弱的孩子当然要补补课了，查缺补漏，开学不容易掉队啊。基础还不错的孩子，那假期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活动哈。也有听众说，我家孩子假期就是各种兴趣班了，艺术、体能、口才，填满生活。就是孩子可能不会沉迷于手机吧，这也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把课排满，让孩子能够，不去想玩手机。还有听众说，完全填满似乎太焦虑了，也不太。太现实，孩子童年就一次啊，多出去转转看看比补课更有意义，因为时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他不会再来。但是我也想说，其实留白不是那种放纵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给孩子能够让他有自主安排时间的这样一个可能，让他能够在自主的安排时间当中找到自己的热爱。其实找到热爱之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去自律了，去好好学了啊。可能很多东西是不是他想学的，所以他没有自律性。
0: 下得好安静。
1: 也有听众说，我家孩子这个暑假自己看书啊、画画啊、运动啊，觉得还蛮专注的，比上学时好多了。应该说孩子更放松了嘛。那我想，学习包括阅读习惯养成是基础，是充实，而户外旅行看各种演出啊，做各种社会实践和体验呢，也是留白。那教育真的不是填满所有孩子的时间

而是帮孩子，我们一起学会让孩子自我管理，热爱生活，眼界开阔。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朋友能够把课堂搬到很多大自然当中去，搬进各种场所里边去，也是成长最好的留白。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Hello，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
0: 此刻窗外是有点阴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出门时记得带好雨具。看看

的幸运草中。这首歌叫做爱，以前总狭隘的觉得这个爱就是爱人之间的那种情爱啊，我现在更会觉得这个爱是一种大爱。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爱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当下这一刻我想说当你真正的爱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爱别人。爱是没有任何目的的，也没有任何的功利性的，就是由心里自然而然发出的一种。爱是自然流淌的吧。好，谢谢你的聆听，也希望你爱上这个下午。这里是又是9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我的抖音号码可以关注一下925舒畅，小红书也是。好，微信这个视频号是畅所欲言啊，畅所欲言，遇见的欲，言语的言。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外聊自己喜欢的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生活状态哈。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阵雨转小雨，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

0: 午间的夜间阵雨转小雨，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中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是您最默契的。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2: 听众朋友，我们的相亲文化周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找靠谱的官方的啊，能让大家真正的获得有效的单身情侣的这个信息的。我们这个相亲周呢，这一次的主题是宠物情缘，您家里有宠物也可以带来啊，带着您的小宠物在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厅哈尔滨交通广播1周年啊，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那这一次呢是非常正规靠谱的啊，您没有宠物也可以来啊，反正呢就是来了啊，可以看到更多的宠物，也可以看到啊很多心仪的啊这个单身信息。那8月23号这个想报名啊，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场相亲的文化周呢，您可以记住电话来咨询预约，8211-9002 8799-7337。

0: 厦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岗家方向 K627 公里处，现在因为车辆的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赫哈高速绥化站入口冀中城现在维修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因为道路施工，赫哈高速呢刚才已经就是紧急维修完毕了哈。因为降水降雨，路面湿滑，现在绕城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26+512 公里处，现在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来自哈大高速大埂家，现在车流量呢恢复了正常。另外呢，绕城高速哈肇至松北方向 K43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0: 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 The Drop Event，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今天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阵雨转小雨，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阵雨转小雨，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中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乡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0: 笑。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翟哲，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你好，翟哲。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受养护施工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刷岩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各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路口封闭；各大高速林口站西乌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路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路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爱辉收费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匝道封闭；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加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气动车故障，赫哈高速绥化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正在降雨的路段有哈大高速赵东至大耿家、母绥高速磨刀石至绥芬河、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至甘南、赫哈高速赵家至绕城、哈同高速滨州段、大齐高速齐齐哈尔段、双嫩高速拉哈段。截止目前没有因天气原因造成封闭限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因天气原因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段、绕城高速，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近期不少车主都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站至

0: 双鸭山站交通管制路况情况，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计划经过此路段出行的朋友们，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从双鸭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双鸭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可最便捷通行此路段。 雨天行车是件容易受阻，若遭遇短时强降雨，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及时开启示廓灯、近光灯，保持车辆稳定，留意观察附近车辆情况，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遇到积水路段时，不要盲目涉水，保持平稳驾驶，减少超车操作，请大家合理把控行程，谨慎驾驶。 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的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 045-19666，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66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头，龙江交头伴你畅游。
1: 辛苦了，翟哲，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晚风。九二温暖回家路，八月二十二号星期六17:08，晚上好，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你也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晚风。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钟，就是刚刚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市有雷阵雨，雨量呢中雨为主。五常、延寿、上至方正、通河等区域可以达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暴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7到9级，局部地区10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呢23到25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3天呢，有多发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那么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外出的时候还要携带好相应的雨具。那气温呢逐渐下降了，特别是夜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气温较凉的情况，大家呢一定要预防着凉感冒。

0: 启航说打雷了，对，刚才感觉雷声还是挺大的啊，大家那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预防雷雨天气。那稍后呢也会向大家介绍一下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我们出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为了深入推进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整治外卖、快递、电动车交通乱象，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秉承交管部门持续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治理，重点整治配送骑手各类突出违法行为，通过路面严查、源头管控、联动惩戒举措，对违法骑手实施安全教育、停单处罚，全力规范配送行业的通行秩序。暑假返校客流高峰来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学生客流行李携带提示，提醒学子提前对照铁路进线进带的一些规定整理行李箱的内容，避免耽误行程。那规定当中呢，也明确表示一定要标志清晰，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充电宝才可以随身携带，自喷压力容器呢，单瓶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香水花露水单瓶不超过100毫升，可限量携带，医用酒精、超规刀具、三无充电宝严禁进站。铁路部门提醒提前自查行李，预留充足的候车时间，平安返校。

刚才在上节目的时候一直看到大家有书面霜的，有书包的啊。我们现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我们目前有的关键词就是气垫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这个气垫呢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粉皮革的气垫，那黑皮革气垫跟粉皮革气垫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它都是圣罗兰家的王牌产品，粉气垫呢主打的是水光肌，就是看起来亮亮的，然后黑气垫呢主打的是哑光，打造那种高级质感的肤质。而且呢它的遮瑕控油能力会更强，就是那种柔雾的妆感，持妆效果也更好。如果说你想遮瑕效果好，持妆效果更长的，或者说想要控油效果更好的，那你就买圣罗兰家的黑气垫。这个黑气垫呢官方起垫店的价格呢达到了695，就是14颗的那个正装，但我们今天同样是14颗的正装，价格呢是299，它的期效稍微短一点，到2028年的7月份和2028年的11月份。那大家想一想，其实我们在官方起垫店你可能买到的这个圣罗兰的气垫，它的期效是到2029年，但是我们是到2028年，差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便宜，才200多块钱。然后你要买两个的话就是399，你可以跟闺蜜朋友一起拼单。因为圣罗兰家的黑皮革气垫它看着非常高档有质感，所以你送人也非常好。比如说作为开学礼物送给自己的妈妈，送给自己的朋友，送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呢送给自己的同事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呢，它本身就是自带那个圣罗兰经典的微型的一个皮纹格式的标志，很好看，就你拿在手中好像像一个迷你的限定包一样。而且呢它的持妆效果非常好，就是圣罗兰气垫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涂上好像你天生的皮肤就这么好，而且不假白，很自然。这款黑气垫呢它的遮瑕能力控油能力会更强，所以持妆效果也会更好一点。大家呢如果想用它来补妆，或者直接用它打造你一个天然的好皮肤那种妆造感，那你就用它没错了。一个才200多块钱，两个30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怎么选颜色？如果你是白细点的女生，或者是妆感喜欢重一点的，你就选择 B10。 如果你是皮肤发黄皮一点的，或者追求自然妆感的，你就买 B20。 但是其实我涂过 B10， 我觉得也挺自然的，没有那种假白的感觉，所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正品保真，蚂蚁脸全程素颜，跨境直采，大家拿到货之后可以全程素颜，你送人也不怕人家直接可以查验真伪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气垫。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晚上好，我是林妹妹。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岗加到卧里屯方向 K594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岗加方向 K627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家留言说外面雨下的很大，对，大家呢现在所行进的路段如果有一些积水的情况，或者说有一些交通流量变化的情况，想要关注和支持，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在这儿呢，李妹妹也要提示大家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会放出两张明天晚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也就是明天晚上，您如果想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看哈冰秀的演出的话，就您明晚明晚的7点钟，如果你可以到冰雪大世界去看哈冰秀，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发票来着，因为下周三这个哈冰秀的演出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夏天暑期的尾巴，带着孩子带着家人一起去感受。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非常给力，也是给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的一份独家的福利，让我们能够免费的去看演出，机会很难得。因为整个夏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特别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298块钱就可以解锁这两大王牌项目了。那既可以去梦幻冰雪馆，又可以去看哈冰秀，两场演出呢是298，到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呢可以免费的获得。如果说你没有货票，你想要去感受这个暑期，抓住假期最后的尾巴，感受清凉，那你可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去购票，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小程序购票。想要得票的朋友啊，想要免费得票的朋友，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了。再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哈赵高速朝阳沟到赵州段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啊。现在呢，因为省内的部分的高速公路呢，有一些路况的变化，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推送，汇总了包括像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的一些高速公路和城区内的道路有一些临时养护的一些封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具体的线路。当然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最底端那个菜单栏看到4个字高速路况，你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实时汇总了。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体验很幸福。

乔尔温暖和家路，欢迎回来，17:37，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会给大家选出今天晚上获得哈冰秀门票的朋友，就是明天晚上19点，您可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的秀场去观看演出了。就是咱们今天晚上获得是明天晚上的票，所以还没有留言的朋友抓紧时间，咱们在17:40的时候将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位获得两张。周末去哪玩啊？太阳岛大熊猫馆1周年庆典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就只要您游玩当天呢，购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凭消费凭证免费换一杯茉莉花茶，单人的一天限领一次，一定要把票根收好。特别提示大家，周末人流比较大，建议您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看大熊猫之外呢，馆外新增的25座雕塑也非常的出片，可以多留些时间给孩子玩耍，趁着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喝清茶，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您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双胞胎大熊猫芝士和芝麻也即将迎来冰城游客见面1周年，明天就是了。暑假期间呢，太阳岛大熊猫馆是一直人气持续走高，也成为广大青少年、大儿童、小儿童喜欢的游玩乐园。那从去年的8月23号开始，芝士和芝麻正式跟游客见面以来，在饲养员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也是健康的成长着。太阳岛大熊猫馆丰富了冰城夏季文旅资源，既是休闲观光的好去处，也是自然科普教育的优质阵地。再来关注两条路况信息的情况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京哈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哈大高速大埊加到卧里屯方向 K518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

我刷新一下平台啊，我刷新一下平台，也就是说截止到现在已经给我们留言成功的朋友刷新一下，看看谁获得了票啊。那我们就给前两位比较早留言的朋友吧啊，我看看啊，我们给第一位那个蹭蹭蹭这位朋友，蹭蹭蹭这位朋友正好没有去看过呢，是不是？然后您留下两位明天晚上可以去看演出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两个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现在发送过来，恭喜，这是蹭蹭蹭啊这位朋友然后另外呢，我们要给的是徐小布，徐小布这位朋友啊，给到徐小布，徐小布，徐小布，你也获得了两张明天晚上的哈冰秀的票，然后呢您把您能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十分钟之内发送才可以哦。徐小布蹭蹭蹭每个人发送两位明天晚上可以看演出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

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已经获奖的这两位朋友已经看到了你们的留言信息了，然后不要着急，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给大家打电话，然后通知您具体的集合时间和地点，然后怎么去找啊。

徐小布说，我太激动了，我打字都在抖。其实正好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啤酒节，挺方便的。我们这几天会一直发送，就是早晚高峰都会给大家发，但是大概发到周二，因为我们周三的话应该是最后一场演出了，嗯，但是后续呢，我们有更多的活动和赠票的事情，也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气垫两个字。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官方旗舰店一个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就要卖到695，但是我们的价格呢是299。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我们的期效还有两年，你在官方旗舰店买可能是3年的有效期，但是我们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和11月份，那就相当于是还有2年呗，对吧？就很划算。其实你2年，我建议大家多囤一点，买2个，然后你2年这2个都能使完，因为气垫相对粉底液来讲它更费一些。另外呢，你送人也好，因为圣罗兰家气垫人家一看啊，大品牌的，人再一看它是那种黑皮革的气垫，非常的好看，它是皮革质地的，然后又有他家金色那个微纹的那个标，很好看啊，就是给人感觉自带仪式感，你放在包包里也好看，所以你送人，人家一查价格690多，但你其实你才花了100多，为什么呢？因为你拍一个是299，你拍2个是399，和一个是10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气垫，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怎么查验真伪？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查验真伪了哦。2个色号，一个是 B10 的象牙白和一个 B20 的透亮白。如果选色号的话，你是喜欢那种白皙的感觉，或者说你那个比较喜欢妆感重的，那你就选 B10。 但是其实我觉得 B10 也不假白，很好看。如果呢你是喜欢自然肤色的，或者说你本身皮肤呢是黄皮，那你可以选择 B20。

圣罗兰的气垫跟其他气垫相比，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家滋润程度非常好。这款黑皮革气垫主打的就是遮瑕、控油，而且持妆效果长。粉皮革气垫呢，打造的是那种水光肌，但是呢，这款黑皮革气垫打造的是柔光肌，就是哑光质地的啊，就显得特别有质感的那种感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其实气垫吧，你用不好真的容易脱妆，容易卡粉，但是圣罗兰家的这个就不是，你即便是白天用那个粉底液涂完妆了，你用它再补妆，就像你新化完妆一样的感觉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儿，现在马上给我们的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明天啊，明天周日，明天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我们在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为大家举办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这也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925交通广播特别活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每位到场的单身小伙伴都将会得到专属的伴手礼物，而且我们这次既然是宠物情缘，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家中有宠物的单身人士，因为我觉得宠物情缘就是大家带着宠物跟在商场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玩，好处就是在于你会迅速的来找到跟你志趣相同、性格相同、爱好相同、生活习惯相同的喜欢宠物的那个他。当然了，如果你没有宠物也没关系，我们针对有宠家庭和没宠的单身人士都安排了特别的游戏互动环节，现场呢有很多的伴手礼物，你要上台做游戏还有额外的伴手礼物，如果你游戏获胜了还有更好的大奖。当然了，如果你一旦牵手成功呢，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份缘分，还有925交通广播携手商家为我们准备的丰厚的大礼。明天的下午2点到4点，一起去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大家一定要先报名，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提前准备伴手礼物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现在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报名8211900287997337，你多响两声，然后优先的拨打8211900002。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京哈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哈大高速大岗家到卧里屯方向 K518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有一则参观展馆的消息要提示给大家。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现在呢，整个暑期的接待任务已经完成了。那目前呢，暑期的开放日全部结束，该馆呢已经闭馆，那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在此期间呢是暂时不对外接待的。那预计9月开学之后呢，馆方呢将会结合校园管理的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校内校外的参观接待，适时的恢复面向社会面的免费预约。想要前往参观的市民游客也可以关注东北林业大学博物馆微信公众号，那最新的开馆预约时间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那稍后呢，一听可乐，泽南继续陪伴着大家，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5: 还没有对象，
4: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5: 汗蒸、
4: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我是一名哲学家，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居然有人相信神灯里面住着灯神，哲学告诉我这就是无稽之谈。今天我要证明灯神不存在，哲学是不会错的。
1: 我就是全能的灯神。
0: 哲学果然没错。
1: 哥们儿，我存在。
0: 哲学上说了，存在即合理啊。啊，
1: 哲学就是两头堵啊。
0: 不，我们哲学是从多个理论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
1: 两头堵。
0: 哲学辩论啊，既然你已经辩出来了，来，咱们现在论一下。
1: 停，我不是来和你辩论的。
0: 那你回去吧。
1: 我回不去。哲学家，我在灯里已经关了3000年了，现在实现完你的愿望，我就可以自由了。说吧，说出你的3个愿望。
0: 我？嗯，哪个我？
1: 还有好几个你啊。
0: 在哲学的范畴上讲，我可以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我的躯体，自我是我的灵魂，超我是站在高处约束我的那个我。你明白了吗？
1: 我又不是你的学生，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呀？
0: 我要是有学生，我跟你讲这干嘛呀？
1: 原来你没学生。这样吧，我直接给你几个学生。
0: 呸！我要的学生必须得是自发的爱上哲学的。
1: 谁能自发爱上这破玩意儿？你为什么要把书挂在窗户上？
0: 一定会有大自然的风将哲学的芬芳吹到那个人的心房。
1: 你挺迷信的。
0: 你就科学了。
1: 招生你自己搞定。要不我直接给你点钱。
0: 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钱。
2: 抢劫。我需要钱。
1: 有人需要钱，有人需要钱，有人需要。
0: 存在即合理吗？刚说过的就忘了？
2: 哎，落上了。抢劫呢？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0: 我没有，我只有哲学。
2: 哲学？那把哲学交出来。看你们这反应，我是要对

0: 东西了。赶紧的，我要哲学。
1: 你再说一遍，你要什么？
0: 我要哲学，哲学。
1: 你怎么才来呀？
2: 你怎么才来呀？
0: 我来晚了吗？
1: 拿着，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要的哲学。
0: 妈，哲学是书啊，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品牌呢，这也不值钱呢。你赶紧把之前的东西交出来。
3: 我是灯神。
0: 你灯神你也得哎，灯神你也得哎，嘿，我灯神你也得哎哎，怕爸柴。灯神，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
3: 你看看人家，这才是我认识的人类。
4: 孩子，我很想实现你的愿望，但是只有擦我的人才有资格向我许愿呢。
3: 哎呀，不是擦我，是擦灯。
0: 那灯在哪儿呢？
4: 你现在擦什么都没有用了，我是被他擦出来的，我只能实现他的愿望，你明白吗？
0: 这下糟糕了，我没听明白呀。
3: 现在只能让他替你许愿。哦，
0: 那他能同意吗？
4: 做梦。
3: 那他想跟你学哲学呢？
4: 我是在做梦吗？你别反悔，
0: 你别反悔，
3: 你们都别反悔。那我们赶紧开始吧，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
0: 这样我就能实现愿望了，
4: 这样我就有我的学生了。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啊，这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我要无尽的财富。
6: 他要无尽的财富，
3: 说吧，你要多少钱？
0: 最起码
6: 等一下。
0: 怎么的呢？
6: 钱不是财富啊，你作为人怎么会要钱呢？
0: 作为人我不该要钱吗？
3: 只有人类想要钱吧。
6: 很抱歉，这种愿望我说不出口。
0: 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我就杀了你。
3: 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就黄群了。
6: 让他杀，让他杀，让我点醒这个小傻瓜。
0: 你才是小傻瓜，我杀，我杀了你。
3: 你过去。
6: 哼，
0: 你看看他装的。
3: 劫匪，你想想啊，我一个灯神，你一个劫匪，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0: 是缘分。
3: 是他，你把他杀了咱俩不完了啊？
0: 可是他说钱不是财富啊。
3: 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啊。哲学家，你给我们解释解释钱为什么不是财富。
6: 钱不值钱。
3: 杀。
0: 这就不是人话。
3: 对呀，钱怎么不值钱了？
6: 钱也就是货币，它本身没有价值，它只代表着黄金在市面上流通而已，没了黄金钱就是废纸，所以钱怎么样啊？
0: 不值钱。妈，钱不值钱。
3: 劫匪，你别被他绕进去了。他刚才说了，货币代表黄金，你直接要黄金呢？
0: 啊，对呀，我直接要黄金呗。
3: 他要黄金。
6: 黄金也不是财富。
0: 哎，哎，你刚说过货币代表黄金呢。
6: 那我说黄金代表财富了吗？
0: 他这不是两头堵吗？
3: 那是因为你只有两头，你有几头给你堵几头，他纯赌徒。
0: 那就让我杀了这个赌徒。
3: 哎，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白忙活了。
6: 让他杀，让他杀，我要的学生不是他。
0: 我杀，我赶紧去死吧。
3: 哲学家，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黄金为什么也不是财富。
6: 黄金作为一种黄色无机物，其本身柔软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都不如铁，是人类暂时赋予它的价值，就像是几千年前的贝壳一样。你现在还想要贝壳吗？
0: 不想。
6: 那你还想要黄金吗？
0: 按你的逻辑我只能要铁。
3: 你要多少铁？
0: 我要多少铁？我要铁干什么呀？我是收破烂的呀，你不能为了你的需求就降低我的需求啊。你要是这样我就走了。
3: 不能走，
6: 不能走。
0: 我是劫匪。

0: 无限的生命哪儿不好？
1: 无限不好。孩子，你想想，假如你长生不老，可是你的亲人们都会相继离你而远去，而你将会永远的困在时间的牢笼里。灯神啊，我问你，你被困在灯里这么多年，你快乐吗？
2: 我不快乐。
1: 所以生命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的短暂，稀少的才是珍贵，而他的行为会让你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对吧？
0: 对呀、啊。妈，他的行为会让我的生命一文不值，越短暂的生命越珍贵，我要让我的生命最珍贵。
1: 孩子，孩子，你不能为了短暂而短暂呐。
0: 你怎么还堵我呢？可我已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现在不想要钱，不想要黄金，我连命都不想要。我满脑子都是铁，老多老多铁了。
3: 金伟，振作起来，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的。
0: 许个愿太难了，你以前也这样吗？
3: 难不就难在他那儿了吗？
0: 大哥，讲道理，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实现愿望啊？
1: 本我是想的，但是自我不允许啊，超我正在高处谴责自我，本我也无能为力。
0: 我听不明白他说话，
3: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0: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要不这样吧，你们在许愿望的时候规避一下哲学问题，把我当做工具人。
3: 好。哲学家，哲学都研究什么问题啊？
1: 哲学研究的是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3: 这句读的挺全面啊。劫匪，你试着在许愿的时候避开一下生活啊。
0: 那灯神，你试着在实现愿望的时候避开一下愿望。
3: 你怎么跟他似的呀？
0: 你先放的屁吗？
1: 我的学生已经开始哲学辩论了。
3: 好，那我们不提愿望了，你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给你办了不就完了吗？啊，
0: 我办不到的事儿？
1: 你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0: 我这么厉害吗？
3: 他都出来抢劫了，肯定有办不到的事儿啊。
1: 谁都无法确定有什么事儿是这孩子绝对办不到的，现在这事儿处于一个办到和办不到之间不可观测的状态，就像是薛定谔的猫。
3: 这也是哲学？
1: 这是量子力学。
0: 虽然我听不明白你们聊天，但好像没有什么事是我绝对办不到的。那我也能成为灯神吗？
1: 只要你想就可以。
0: 那灯神，我给你实现三个愿望吧。
4: 够了！
5: 愚蠢的人类，你们是在亵渎神灵，我已经没有耐心陪你们玩下去了。哲学家，你要再不许愿的话，我就弄死你的学生。
6: 弄死我干什么呀？我又没跟你抬杠。
1: 用他威胁我没有用，他还不是我的学生。
6: 老师，救救我！
1: 现在是了。你再叫一遍。
6: 老师。
1: 再叫一遍。
6: 老师。
1: 再叫一遍。
6: 快点吧 ，teacher。
1: 既然你叫我三声 teacher， 那为师就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3: 居然是用哲学来对抗神明。
1: 我的第一个愿望，给我一块绝对无法移动的石头。
3: 满足你。快说第二个。
1: 移动它。
3: 我要是移动了第一个愿望就没有实现，我要是不移动就无法实现第二个愿望。
7: 好消息来了，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朋友圈太小吗？遇不到合拍的他吗？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抓紧时间，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单身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至4点，群力银泰城一座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七夕专属派对，绝对别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朋友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关系，现场还有

0: 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呀。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0451-8211-9002 8799-7337，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如果你想带宠物前往，请拨打电话进行提前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这个周末呢，如果大家呢不知道去哪玩，泽南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地方，太阳岛大熊猫馆1周年庆，而且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提醒各位，8月31号啊，这个活动才结束呢，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只要啊您在活动当天购买大熊猫馆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凭消费凭证免费领一杯茉莉花茶，而且单人一天呢限领一次，大家呢把票根都留好了。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可以看到大熊猫以外呢，馆外新增了25处主题的雕塑，也很出片，也可以呢留出一些时间给孩子进行玩耍。趁着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大熊猫，再来呢品品清茶，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了解营业时间还有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那在这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太阳岛上，大家想上太阳岛，这可能对于所有哈尔滨人来说呢，简直啊就属于说难舍难分的一种情节。尤其是呢往这个江边一站，这个江风一吹来，感觉特别美好，这往太阳岛上再一走，你这个周末完美。Baby, I want you, I need you.
1: 朋友们，这是突发状况，因为我就是下一个选手，我坐着等就行了。但是他是一个 rapper， 我也是一个 rapper。 我真的过去一年到处丢人，我去年真的丢人去，我去年去了一个考古的节目，已经跟我很适配了，那个专家教用那个洛阳铲，我一铲子下去，我说硬的有东西，再一看铲人专家脚上了。上综艺他们让我去 cosplay 那个程咬金，看见都 cos 两年了，就其他那些偶像 idol cos 完，评论是怎么能让我家哥哥 cos 这个，粉丝不开心了，我 cos 完陈小金的粉丝不开心了，他们说我 cos 是钟馗，然后脱口秀的观众也不替我说话，真的脱口秀的观众从来不会心疼他们家脱口秀哥哥。

他们只会把我 cos 程咬金那个大胡子拿着斧子那个动图做成表情包，下面还配一行字叫为生活卖艺，真的还挺好使的。有的时候我妈问我说，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为生活卖艺了。真的，我妈从小叫我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真的没想到长大开始为五斗米作腰了。哎，这都还不算是最作腰的，我去录自家的节目，找我过去，我演了个太监。我说演太监我就一个要求，就是这胡子别刮了，要不然牺牲太大了。然后给我那个本上面第一句话就是，咱家也是刚当上太监。我说刚当上太监，我刚当上的不是大王吗？

0: 太赞了，啊，王，
1: 真的，我不是夸自己，我这个工作我觉得但凡内耗一点都做不了。对吧，你说大家都在台上演戏呢，演太监呢，我突然开始内耗了。我说我也是寒窗苦读，出国留学回来就是为了当太监的吗？还没进大厂呢，先进东厂了。真的，我觉得很多工作其实不是我表现好，就是因为我想的少。他别人都还在犹豫说当太监这个工作接不接呢，不用犹豫了，我已经当上了。为啥我内耗少？就是因为我借口多，对吧？我丢人现眼的，为了脱口秀，为了观众，为了艺术，为了钱，前三样全都拦不住，到钱那儿也拦住了。我从来不免费丢人。哇，真的，很多人内耗，脑子里面都有两个小人在辩论。我不是，我正方四人，反方没人。真的，现在精神内耗这个词儿特别火，很多人还觉得说，哎呀，好多人都得，还有好多人都治。最早就是从那个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那个词儿出来的。现在还有什么中医治精神内耗，咱不讨论中西医的问题，但你说什么病二舅和中医都能治，中二病吗？而且真的，你看网上有朋友说什么，哎呀，余华治好了我精神内耗，谁谁谁治好了我精神内耗，不要多问，他说治好了就治好了，对吧？你一问说真治好了吗？又开始内耗了，说治好了呀，没治好。很多朋友都是，很多朋友就是想得多，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领导 PUA 我呀，就这些。我跟你讲，实话实说，大部分领导没有能力 PUA 人的，别往他们脸上贴金。真的，他们就想跟你砍砍价，扣点绩效，就这点事儿。对吧？比如说你去菜市场去买菜，你看大婶说，哎呀，大婶这小白菜多少钱一斤？他说3块，你说还3块一斤，这都不新鲜了。大婶不会觉得，哎，他怎么在 PUA 我呢？他知道你在讲价，他就会跟你说，哎呀，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小白菜都这样。所以说领导跟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哎，你说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大学生都这样。对吧？他要说你不行，你就说别人也这样。他要说别人不这样，你说我在别的地方也不这样。

相 PUA 嘛，玩嘛，对吧？我跟你说，能够见到面的两个人水平都差不多，他要那么厉害了，他也不会跟你一起工作了。真的，你跟大婶砍价，对吧？你就说，哎呀，三块，大婶不会想那么多的，对吧？大婶说三块钱一斤，你说两块五，两块五不卖，走了，走了，走了，真走了。大婶也不会站在那里精神内耗的，大婶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小白菜真的有他说的这么不好吗？大婶就会觉得说，就是在砍价。所以说 PUA 是手段，对吧？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你看骂我可以，砍价不行。就是你说我出去做活动，甲方说，哎呀，呼兰不好笑，哎，这个可以。他说呼兰不好笑，今天钱就不给了，哎，这个不可以。所以说啊，说这些就是想说，很多时候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对吧？他们否定你是为了砍价，那你否定自己就为了啥呢？但是呢，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段子呢，都是方便理解的。你别说，哎呀，呼兰，你教过我的段子我都试过了，很好用，已经被裁了。都好好找个好工作，谈个好价。谢谢大家，我是呼兰。

0: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1: 感谢大家。
0: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1: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0: 错了吧？
1: 怎么会错了？
0: 不对，
1: 不对吗？
0: 大家为您鼓掌，
1: 为我？
0: 为您鼓掌。
1: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谢谢，
0: 可不是吧？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1: 哎，鼓道长，
0: 贺道财，
1: 凭什么呀？
0: 没感觉出来？
1: 没有。
0: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1: 我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的脸，嗯，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1: 我是个什么呀？
0: 你说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嗯，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下去吧，下去吧。
1: 快，行了，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呀？
0: 是啊，
1: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0: 碰头好？
1: 哎，
0: 有
1: 吧？
0: 有碰头好，
1: 没错，
0: 那是给我鼓的。
1: 哎，给你？
0: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1: 嚯，
0: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0: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那个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啊。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哈，换叫美发厅。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美食城，
0: 澡堂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狗叫冷猫子。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哦，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
0: 啊？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2: 不，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哎，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2: 换一个，
0: 叫绿豆。哎，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哎，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着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

0: 有的，
1: 嚯，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 B C 瑞。哎，
1: 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
1: 还不如叫 W C 呢。
0: 啊，不行。要不叫 Z 瑞？
1: 这
0: 有了，
1: 我叫
0: 骚瑞。哎，
1: 叫什么？
0: sorry，
1: 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那就是 sorry。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上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 sorry，哎，
1: 李 sorry
0: 不好听，
1: 差点儿，
0: 叫 sorry 李，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我叫
0: 李根 sorry， 哎，
1: 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1: sorry 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呀？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 sorry 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钱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钱祥龟，
0: 钱祥龟，
1: 你还有姓呢？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这人姓什么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啊？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不好？我大的名字诞生了。
0: 不要厚脸皮子，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0: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 sorry。
1: 您看看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0: 好，好。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你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吗？
1: 我用什么曲子？
0: 来
1: 啊，
0: 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只鸽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啊、
0: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1: 啊。啊，就那个老头子爱老婆子，就这歌啊。这个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的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怎么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起
1: 来。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老老那样那个，
1: 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0: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前奏，
1: 好，现在开始。
0: 开始。嗯，好。打了打里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了打滴答滴答，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儿朗唱，
0: 老婆子
1: 哎，老头子
0: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敢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最喜欢。
1: 哎哎，
0: 瞅着那唐伯虎，准能够赚大钱。
1: 哎哎。你这是造化相声，
0: 抬抬
1: 为恐了天下不乱，
0: 抬抬
1: 吃饱了撑得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个。

0: 那一个屁股朝天。
1: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 改革吗？
0: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1: 您那怎么说？
0: 相声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1: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0: 我怎么说啊？
1: 您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是怎么说？
1: 要死不活的。
0: 那你说怎么说？
1: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0: 那我怎么说呀？
1: 这么说，
0: 你来来。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怎么说？
1: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不数来宝吗？
1: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0: 摇滚，
1: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0: 叫什么呀？
1: 这叫 rap。
0: 哎， rap。
1: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行，说你相声词儿
0: 行吗？
1: 试试开始啊。
0: 好，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讲
0: 就是说些逗啥怎么样啊。
1: 哎呦，你太聪明了。
0: 这没什么呀，
1: 就这么来。
0: 这我会，
1: 正式开始了。
0: 好，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讲这就这
0: 怎么回事？干嘛不唱说了？
1: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0: 乐队，
1: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0: 好，
1: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0: 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啊，
1: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0: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砰砰砰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1: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0: 我说的比你好，
1: 我说的比你真。
0: 哎，一个比赛吧，
1: 今天就在这儿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汁，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白的白拐棒棍，
0: 说南门呐，有一个面当面臭男，
1: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0: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1: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0: 嘿，关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1: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拔了拔，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0: 你这么说可真费劲，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嗯、洗脚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嗯、
0: 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广志。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年的新人特别的强，五花八门，所以我呢也就给大家来一段传统脱口秀吧，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活吧。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买了个沙发。那我本来预算是1500，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我去了之后发现1500在宜家也没有。

0: 有什么选择，吃了顿饭就走了。出来之后预算还剩1420。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叫红星毛凯龙的家具城。说实话，看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毛毛虫的懒人沙发给吸引住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400块钱领券还能便宜30。我心里有数嘛，不是这多少钱。他说我帮您算一下，这个打完折的话是，我心想400块钱你打什么折，直接说就行。他说12000。我说400块钱打完折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问我，哎，广志，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没想出来。从此之后，我的同事们只要一发微博，我就去想第一条评论，沙发。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呀。走不了了，他说460，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12000，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嘿嘿。
1: 这个太小人物了。
0: 他说这边有大的。26000。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别说院子了哈，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我说这个材质除了防晒还非常好清洁，比如红酒不小心洒在上面的话，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他默认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但我那天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哈，我说那疙瘩汤呢。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明显被我的疙瘩汤噎住了。聊不下去了，你知道，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在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个材质拎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我心想这把表现的天衣无缝了吧，但可能是表现的过于优秀了。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敢喝，我怕喝了就得买，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杯普通的水啊，那是我的薪水。他就越来越热情了，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好，我心想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他说你 给我看一眼。

0: 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哈，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嘿，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理由，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念叨完这句话之后，我整个人比那个懒人沙发还要膨胀。好，我说这个多少钱？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好，2900。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嘞。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0000以上的吗？他说有30000的。好，我说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感谢你，拜拜。
1: 好完整，好完整的一个，哎，这已经太牛了，
2: 有当年那味儿了。有在电视上看的那味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5: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925谭峰看车市啊，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时间跟您聊车。

说车啊，虽然现在呢，大家更注重新媒体，更注重短视频，可能汽车博主们讲的更好一些，更细一些。确实，它比我们的传统媒体讲的更细致，因为它更直观。但是我们传统媒体有传统媒体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相互直接通过电话交流来体现我们这种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啊。虽然说看不着，但是声音对声音体现的更您的需求，我也能了解您的需求，也能给出您最好的建议。而且我们的建议更是中肯的，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和87997337，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买车、二手车，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关于新能源的问题。如果你想对新能源有所了解，其实我也有时候也是在跟您学习啊。有的很多新能源车主已经开过了，很多品牌我还没开过，也没摸过，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去搞定，它的续航里程怎么样，它的 APP 的运行速度怎么样啊？智能座舱到底什么样了？我们都一起聊，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说，有问题接着聊。

我们继续聊车说车啊。我最近呢录了一期短视频，关于方程豹五的事儿啊。方程豹呢，作为新能源的非承载式车身越野车呢，在新能源里不多见，而且呢，它确实呢可以主打一些很难走的路面啊。它不像现在的新能源，大部分走的是一般是我们的比较好点的路，高速公路、城市路面，一些可以 NOA 的导航，而方程豹五呢更适合去越野，去走那些炮弹坑、交叉轴或者那些单边桥些的。所以说呢，我录了一条视频把它说清楚。它分为四款车型，从2698到3298，无论是它在鸿蒙智行的，还是在天山之眼的，还是在它的云辇P 智能悬挂系统的，我把这几个区分的很细。第一个呢，主要是来自机械的；第二个主要是带的云辇。大家可以到抖音上去查一下，也可以去看TF821190.2， 到抖音上去搜索 TF821190.2。 821190.2大家知道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参与热线，你加个弹峰的两个开写字母 TF821190.2。 我去做了一期这个短视频，关于方程豹五的事儿，大家可以了解了解，也可以去看看现在的新能源的越野和以前的机械素质的越野有哪些区别。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在视频号跟我们互动，最好打电话最行，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周末呢，只有我一人跟大家讲车说车。八月份呢，经历两个车展，一个是我们哈尔滨车展，一个是昨天刚刚开幕的成都车展，都是很冷淡。哈尔滨车展呢，可能更冷，因为它作为一个 C 级车展呢，现在以后啊，确实就在一个半展厅，看的人非常少非常少了，大家卖车的人也少，卖车的人呢也没有信心。即使现在的成都车展据说也缺席了20几个燃油车的品牌啊，现在大部分都是新能源或者是刚刚改款的一些燃油合资的新能源，也比较冷淡。因为成都车展我去过，西部汽车城有10几个展厅，最火爆的时候从头到尾，你们有一上午，没有一天啊，一上午的呢，一天中午不吃一顿饭，吃饱饱的，好好溜达一下，下午休息休息，根本就溜达不完。现在好像只需要一上午时间了。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聊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接着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8: 思想之光，
6: 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9: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0: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一个人舞剑太过单调，我来与你项庄一起对舞吧。说罢，项伯也抽出宝剑与项庄对舞起来。项伯不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项庄的剑，保护着刘邦。项庄十分恼怒，但又不敢得罪项伯，只能继续陪舞。 寻找下手的机会。樊哙在帐外，赶到帐内，气氛紧张，心中担心刘邦的安危，他手持宝剑与盾牌冲进帐内，守卫想拦住他，却被樊哙用盾牌撞倒在地。樊哙进入帐内，二目圆瞪，看着项羽，他的头发竖起来，眼眶都要裂开了。项羽吃了一惊，手按住宝剑，挺直身子问道：你是何人？张良连忙起身说道：这是沛公的护卫樊哙。项羽看着樊哙，心中有些欣赏他的勇猛，说道：真是壮士啊，赐他一杯酒。左右侍卫递给樊哙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起身就把酒喝了。项羽又说道：再赐他一条猪腿。侍卫给了樊哙一条生猪腿。樊哙把盾牌放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出宝剑切着就吃了。项羽看樊哙，笑着说道：壮士，还能再喝酒吗？樊哙大声说：我连死都不怕，一杯酒算得了什么？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麻，刑罚残酷，天下人都背叛他。怀王与诸君约定，先入咸阳为君，谁先入咸阳就是关中王。如今沛公先破秦入了咸阳，财物丝毫不敢取用，封闭宫室，还军霸上，等待大王到。

到来，这样的功劳大王不但不封赏，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想要杀害有功之人，这和残暴的秦王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么做。项羽被樊哙的一番话说得无言以对，他沉默了片刻，说道：坐吧。樊哙便挨着张良坐下。刘邦见气氛稍有缓和了一些，便起身说道：大王，我突然有些腹痛，想出去方便一下。项羽点了点头，刘邦便带着樊哙等人出了帐。刘邦出来后，张良留在帐内，他观察着项羽的表情，心中盘算着如何让刘邦安全离开。过了一会儿，张良估计刘邦已经走远了，便起身向项羽告辞，说：大王，沛公不胜酒力，已经喝醉了，不能亲自向大王告辞，他让我奉上白璧一双，拜两拜进献大王，玉斗一双，拜两拜献给大将军范增。说罢，张良将白璧和玉斗分别献给了项羽和范增。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座位上，范增却十分愤怒，他接过了玉斗扔在了地上，拔出宝剑将玉斗击碎，说道：哎，这小子不值得和他共谋大事，将来夺取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成为他的俘虏。项羽看着范增发怒的样子，心中有些不悦，但也没说什么。刘邦在樊哙等人的护送下抄小路回了坝上，他回到军营就立刻诛杀了向项羽告密的曹无伤。鸿门宴上各方人物的言谈举止彰显出其性格特点和内心的想法，项羽的犹豫不决，刘邦的隐忍机智，范增的老谋深算，张良的足智多谋，樊哙的勇猛无畏，以及项伯的左右逢源，都在这场宴会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放走刘邦。项羽在鸿门宴上未听从范增建议诛杀刘邦，这一决策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涉及性格原因、政治考量以及当时的具体情境等多方面原因。从性格因素来看，项羽自恃武力超群，刚愎自用，且重情重义，这些性格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决策。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大破秦军，威名远扬，各路诸侯对他敬仰有加，这种辉煌的战绩让他极其自负，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根本没把刘邦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刘邦先入关中不过是运气好而已，根本没有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实力。他觉得就算刘邦日后真有野心，以自己的能力也能轻易将其击败，所以他认为在宴会上杀掉刘邦这样一个小人物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会显得自己心胸狭隘，残暴嗜血，让天下人耻笑。项羽重情义，对叔父项伯的话颇为重视，项伯在宴前劝过项羽，认为刘邦先入关中是为他们扫除了不少障碍，若有些谋反之心又怎会等你来呢，不如

但刘邦也有一定的实力，且刘邦先入关中，约法三章，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如果在宴会上贸然杀掉刘邦，可能会引起刘邦军的反抗，导致内部矛盾激化，甚至引发其他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项羽刚刚在巨鹿之战中取得了胜利，需要时间来整合各方势力，稳定局势。他不想因为杀掉刘邦而引发不必要的战乱，影响自己的霸业。此外，项羽也希望通过这次宴会来展示自己的霸主地位和宽宏大量。他认为只要刘邦承认自己的地位，向自己低头，就可以将刘邦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为自己所用。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让其他诸侯更加对自己敬畏分明。所以他更倾向于和平的方式解决与刘邦的矛盾，而不是采取极端的手段。从具体情形来看，宴会上的一些细节也对项羽的决策产生影响。范增多次向项羽使眼色，举起玉佩暗示他动手，但项羽却丝毫没有反应。这一方面是因为项羽的自负和犹豫，他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建议，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权衡利弊的。项伯与项庄对舞，用身体来保护刘邦，这也让项羽有所顾忌。项伯是他的叔父，他不能不顾其叔父的面子，强行下令杀掉刘邦，樊哙闯入营内，怒目圆睁，指责项羽听信谗言，想要杀害有功之人。樊哙的英勇正义言辞让项羽对他产生了欣赏之情，也让项羽在心理上受到了一次冲击。项羽被樊哙的一番话说得无言以对，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过于冲动了。在这种情况下，项羽更加难以做出杀掉刘邦的决定。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这一决策如同是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在楚汉局势中激起了层层波澜，深刻地改变了后续战争的走向和双方势力的对比。刘邦回到了霸上，迅速稳定军心，并着手巩固自己在汉中的势力。他知道项羽虽然此次放过了自己，但双方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未来还有一场恶仗。于是刘邦进一步推行约法三章，安抚百姓，赢得了关中百姓的忠心拥护。百姓们纷纷主动为刘邦的军队提供粮食和物资，使得刘邦的军队实力得到了增强。同时刘邦还积极招揽人才，扩充军队，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而项羽在放走刘邦之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他认为刘邦已不足为惧，便开始分封诸侯。

0: 第六章，分封诸侯，天下初定。巨鹿之战的硝烟尚未消散，项羽的威名便如惊雷般在反秦义军之中炸响。此役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绝之势，率领着楚军与秦军主力展开了殊死搏斗。楚军将士们怀着必死的决心，奋勇拼杀，九战九捷，击破了秦军的防线，解了巨鹿之围。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更是一场精神上的洗礼，让各路诸侯对项羽刮目相看。当项羽在巨鹿城下与秦军鏖战之时，其他诸侯的军队大多作壁上观，他们被秦军的强大所震慑，不敢轻易出兵。然而当他们看到楚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击破楚军时，内心感到了极大的震撼。战后各路诸侯将领纷纷前往项羽的营帐拜见，他们进入辕门后无不膝行而前，不敢抬头仰视项羽。从此项羽在诸侯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路诸侯的盟主。成为盟主后的项羽开始着手整合各路诸侯的力量，准备向秦朝的都城咸阳进军。他凭借着在巨鹿之战中树立的威望，对各路诸侯发号施令，各路诸侯也都不敢违抗。项羽率领着诸侯联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此时的秦朝内部也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秦二世被赵高所杀，子婴又诛杀了赵高，但这都无法挽救秦朝灭亡的命运。公元前206年，项羽率领诸侯联军终于抵达了咸阳。此时刘邦已经先一步进入了咸阳，并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刘邦进入咸阳后约法三章，安抚百姓，试图稳定关中局势。然而项羽对刘邦进入关中一事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在反秦战争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理应占据关中。而且按照之前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刘邦若在关中称王，将会对自己构成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听从了谋士范增的建议，准备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然而在鸿门宴上，项羽却犹豫不决，最终放走刘邦。虽然刘邦逃过一劫，但项羽对他的警惕并没有消除。他开始思考如何安排各路诸侯的封地，以确保自己的权威和地位。项羽自认为凭借着在反秦战争中的巨大功劳以及在诸侯中的崇高威望，完全有资格主宰天下。他决定效仿古代的霸王，自封西楚霸王。霸字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含义，代表着一种凌驾于诸侯之上的权威。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就是要向天下宣告他是诸侯中的霸主，拥有号令天下的权利。项羽自封西楚霸王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图，他希望通过分封诸侯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他将天下封为18个王国，分封给诸侯、部将和降将为王。在分封的过程中，项羽充分考虑了自己的权益和意图，他把自己的亲信和支持者分封到重要的地区，以确保他们能够支持自己的统治。同时他也对一些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势力进行了打压和限制。例如他将刘邦封为汉王，把刘邦封在秦朝流放罪人的巴蜀之地。为了钳制刘邦，他又将秦朝的3个降将张邯、司马欣、董翳 封为雍王、塞王、狄王，让他们占据关中地区，阻挡刘邦东出的道路。此外，项羽还对其他的一些诸侯的封地进行了调整，使得诸侯之间相互制衡，难以形成强大的势力来对抗自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项羽的分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路诸侯的利益诉求，使得天下暂时恢复了平静。各路诸侯纷纷前往自己的封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然而，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项羽的分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一些诸侯对项羽的分封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自己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或者自己的封地不够理想。这些不满情绪在诸侯之间逐渐蔓延，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但此时的项羽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沉

浸在成为西楚霸王的荣耀之中，以为自己已经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诸侯封王。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后，开始对天下进行分封，共封了18路诸侯。在这些诸侯中，汉王刘邦被封在了偏远的巴蜀之地。项羽此举意在将刘邦困在相对封闭的区域，防止他东出争夺天下，同时分封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在关中地区，形成对刘邦的包围之势，以制衡刘邦的势力。魏豹原本是魏王，此次被改封为西魏王，领地有所改动。申阳因率先攻下了河南郡，并迎接项羽将军，被封为河南王。司马养平定河内后，得到了刘邦认可，封为殷王。赵歇从赵王被改封为代王。张耳则因为跟随项羽入关，并且有一定功劳，被封为常山王，统治赵地。英布作战勇猛，为项羽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九江王。吴瑞曾率领百越之众协助诸侯反秦，故而被封为衡山王。共傲因率兵攻打南郡有功，被封为临江王。韩广原本是燕王，此次被改封为辽东王。而臧荼因跟随楚军救赵，并随项羽入关，被封为燕王。在齐地，项羽将其分割为三块，分别封给田氏、田都和田安，试图以此来削减齐地的势力。韩城虽被封为韩王，但后来因为跟随项羽作战且无实际功绩，项羽并未让他前往封地，而是将他带到了彭城，先封为侯，后又将其杀害。项羽的这次分封，表面上是对各路诸侯的论功行赏，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平衡各方势力。项羽分封诸侯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着一套自己的标准和深层的意图。功劳大小是项羽分封诸侯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反秦战争中，各路诸侯和将领都为推翻秦朝统治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那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的人，自然得到了项羽的青睐和丰厚的赏赐。例如英布作战英勇，在巨鹿之战时重要战役中表现出色，为项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被封为九江王，统治九江郡一带。吴瑞率领百越之众协助诸侯反秦，也因功劳而被封为了衡山王。司马养平定河内，申阳率先攻下河南郡并迎接项羽军，他们都凭借着自己的功绩获得了相应的封地和王位。势力平衡也是项羽分封时考虑的关键因素。他知道诸侯之间的势力如果过于失衡，将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他通过分封来调节各方势力，使诸侯之间相互制衡。项羽将其分割为三块，分别封田氏为胶东王，田都为齐王，田安为冀北王。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减齐地原本形成的强大势力，防止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齐国与自己作对。同样在关中地区，项羽分封秦朝的三个降将韩章、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狄王，让他们占据关中，形成对刘邦的包围之势。刘邦先入汉中，按照约定有称王的资格，这让项羽感到不安。通过分封这三位降将，项羽试图将刘邦困在了巴蜀之地，限制他的发展，同时也利用三位降将的力量来制衡刘邦，确保关中地区的稳定和自己的权威。项羽分封诸侯还有建立权威的意图，他自封西楚霸王，
就是要向天下宣告自己是诸侯中的霸主，拥有号令天下的权利。通过分封，他将各路诸侯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让诸侯们承认他的统治地位，把他自己的亲信和支持者分封到重要的地区，这些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的统治，维护他的权威。例如，一些跟随他多年、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被分封到关键的领地，成为他在各地的代理人。此外，项羽分封诸侯也是为了安抚各方势力。在反秦战争中，各路诸侯和将领都有自己的权益诉求，项羽通过分封满足了他们一部分的权益诉求，暂时平息了他们的不安情绪。这些可以避免在秦朝刚刚灭亡、局势尚未稳定的时候出现大规模的内部纷争和叛乱。然而，这种安抚也只是暂时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对于刘邦，项羽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钳制他，将刘邦封为汉王，把他封在了偏远的巴蜀之地，这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交通不便，不利于刘邦向外发展。同时又分封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在关中地区，阻拦刘邦东出的道路。项羽认为刘邦是他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必须加以限制。他希望通过这种分封的方式，让刘邦在巴蜀之地慢慢消磨掉意志，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田荣把矛头指向了被项羽封为齐王的田都，田都原本是田荣的部下，但他却投靠了项羽，并跟随着项羽入关。在田荣看来，田都是个叛徒，他不能容忍田都在齐地称王。于是田荣迅速召集了自己的部队，向田都发起了攻击。田都没想到田荣会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他的军队在田荣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最终田都抵挡不住田荣的攻势，被迫逃离齐地，前往楚国投靠项羽。赶走田都后，田荣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胶东王田氏。田氏是田荣的侄子，本应该听从田荣的安排，但田氏畏惧项羽的权威，不敢违抗项羽的分封决定。他不顾田荣的劝阻，准备前往胶东就封。田荣对此十分愤怒，他认为田氏的软弱会让他们田氏家族在齐地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田荣亲自率领军队追击田氏。在寂寞，田荣追上了田氏，并杀死了他，解决了田氏和田都。田荣又把目光投向了冀北王田安。田安是原齐王田建的孙子，在反秦战争中，他率领军队攻下了冀北数城，并投靠了项羽。田荣认为田安也是项羽的支持者，必须将其铲除。于是田荣再次出兵攻打冀北。田安的军队在田荣的攻击下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击破，田安本人也被田荣杀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田荣就杀死了和赶跑了项羽分封的三位诸侯，控制了整个齐地。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威望，于是便自立为齐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田荣的这一系列行为公然挑衅了项羽的权威，打破了项羽分封诸侯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项羽得知田荣的反抗行为后勃然大怒，他不容许田荣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然反抗，决定亲自率领军队讨伐田荣。公元前206年，项羽率领楚军向齐地进发，田荣得知项羽前来讨伐，也积极备战。他组织齐地的百姓和军队，准备与项羽决一死战。双方的军队在城阳
相遇。田荣虽然在齐地有一定的势力，但他的军队毕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力远不如项羽的楚军。在与楚军的战斗中，田荣的军队节节败退，最后田荣在阳城之战中战败，被迫逃往平原。在平原，田荣被当地的百姓杀死。田荣虽然死了，但他的反抗行动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的反抗让其他诸侯看到了项羽分封的不公和不合理，也激发了他们心中的不满情绪。一些诸侯纷纷效仿田荣，起兵反抗项羽。陈馀与张耳本是刎颈之交，在反秦起义的浪潮中，二人并肩作战，一同在赵地起兵，为推翻秦朝统治而努力。他们曾一同辅佐赵王歇，在赵地颇具威望。巨鹿之战时，张耳随赵王歇被困巨鹿城中，而陈馀则在外部收集了数万兵力，但因畏惧秦军的强大，迟迟不敢进城营救。这使得张耳对陈馀心生怨恨，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项羽分封诸侯时，张耳因为跟随项羽入关，且在诸侯中颇有声名，被封为常山王，统治赵地，封都襄国。而陈馀虽然在反秦过程中有一定的功劳，但仅被封了南皮附近的三个县为侯。这一巨大的落差让陈馀心中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与张耳功劳相当，不应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陈馀愤怒地说道：张耳与我功劳相同，如今他封王，我却封为侯，项羽实在是处事不公。此时田荣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的消息传来，陈馀看到了机会。他认为田荣的反抗行动是对项羽权威的挑战，自己可以借助田荣的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于是陈馀遣使者去往齐地面见田荣。使者对田荣说：项羽主宰天下，分封诸侯却如此不公，他把好的土地全封给了自己的亲信和喜欢的人，而像我们这些有功劳的人却很难得到封赏。如今您在齐地起兵反抗，为天下人出一口恶气，我家主公陈馀愿意与您联合，共同反抗项羽。只要您能够借我一些兵力，我家主公定能击走张耳，恢复赵王歇的王位，到那时我们赵国定与齐国结盟，共同对抗项羽。田荣本就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反抗项羽的行列中来，听到陈馀愿意联合，自己十分高兴，他立刻答应了陈馀的请求，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赵国支援陈馀。陈馀得到了田荣的支持后信心大增，他迅速召集了自己在南皮的军队，与田荣派出的援军会合，组织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向张耳常山国发起了进攻。张耳没有想到陈馀会联合田荣来攻打自己，他虽然被封为常山王，但统治根基并不稳固，而且他的军队在面对陈馀和田荣联军的突然进攻时显得有些慌乱，双方在战场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陈馀的军队气势高昂，他们怀着对项羽分封的不满和对张耳的怨恨奋力杀敌，而张耳的军队则军心不稳，战斗力大打折扣。经过一场激战，张耳的军队渐渐抵挡不住陈馀的联军攻势，开始溃败。张耳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襄国，率领残部逃离了赵国。他不知道该去往何地，思考再三，决定刘邦或许能够收留他，于是便前往关中投靠了刘邦。陈馀击败了张耳后迅速收复了赵地，他派人前去代地，赢回了被项羽改封为代王的赵王歇。陈馀对赵王歇说：大王，如今张耳已被击走，
赵地再次回到了您的手中，我愿继续辅佐您恢复赵国往日荣光。赵王歇对陈馀感激不尽，重新登上了赵王的宝座。为了报答陈馀的功劳，赵王歇将代地封给了陈馀。陈馀接受了代地的封地，但他并没有前往代地就任，他认为自己需要留在赵国辅佐赵王歇，稳固赵国的局势。于是他任命自己的部下夏说为代相，前往代地治理，而他自己则留在赵国，以赵王歇的名义实际上掌控着赵国的军事大权，自立为代王。陈馀的反叛行动进一步加剧了诸侯之间的矛盾和纷争。项羽得知陈馀联合田荣反抗自己，并且击走了自己分封的常山王张耳，更是怒不可遏。他决定在平定田荣之乱后再挥师北上讨伐陈馀，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分封的秩序。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

次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

和他背后的故事。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在这儿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状态。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好了，今天我的故乡我的城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观影有优惠了。8月15号上午呢，哈尔滨市民赵女士在龙影通微信小程序上成功抢到了3张电影消费促进券，1张票减10块钱，那3张票就能减30块钱，可以买1大桶的爆米花了。作为电影双周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从8月15号上周六正式启动，将此前2大电影周积聚的文化热度转化为面向全体市民的真金白银的补贴。补贴金额是50万元，每天固定投放806张补贴影票，先到先得。截至到8月15号中午12点37分，当日额度已经发放了643张，几乎所剩无几了。那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活动呢将会一直延续到10月15号，覆盖全市全部的合作影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支付渠道，而且不限制户籍，外地游客来到哈尔滨同样是可以参与的。龙影通电影票务平台的负责人李琦介绍，这次补贴呢不设领取门槛，无需凑单，购票时打开手机定位并且选购哈尔滨市区内的影院影票，就可以直接享受立减优惠了。其他地市目前呢是按照订单减10块钱，一个人一个月只能享受2次优惠，但是哈尔滨不一样，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人在哈尔滨，定位在哈尔滨，就能按票减，每张票减10块钱，如果是1家3口3个人去买3张票，就能减30块钱，力度空前。那在8月15号上周六，哈尔滨暑期档票房正式突破了6000万元。从8月8号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之后，哈尔滨单日票房已经连续8天突破了100万元。8月14号，史诗级大片《奥德赛》正式的登陆院线，2大头部影片同档发力，带动全市的影院客流达到了一个暴涨。据灯塔专业数据统计呢，目前《功夫女足》以1125万元暂列哈尔滨暑期档的票房榜首，《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第2、第3位，题材涵盖喜剧、动画、科幻多元片单，充分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值得一提的是呢，8月15号，哈尔滨已经开始发放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的电影消费促进券了，单张电影票还可以补贴10块钱。不但咱们看大片便宜了，后续呢还有刚刚官宣定档的朱一龙的新片《空枪》，应该也很精彩，将在8月19号这个周三上映。优质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冰城暑期档的票房上涨的空间潜力依然是比较巨大的。那怎么来抢我们的这个电影消费促进券呢？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搜索微信小程序龙影通，龙呢就是黑龙江的龙，影呢就是电影的影，通就是畅通的通啊，这3个字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在这

上面就可以成功抢到票了。你买任何一个影院的都行，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不限支付渠道，而且不限户籍，而且呢它不是按订单减十块钱，是每张票都可以减十块钱啊。不要忘了关注微信小程序龙影通，如果想去看电影的话，不妨先去抢一张券，一张能够减十块钱。特别推荐这个八仙啊，如果说您之前还没有看，我也是属于看的比较晚的那一波了，真的是强烈推荐哈。无论是八仙啊，还是这个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现在呢票房的口碑都是不错的，可以说这两部影片目前都是拿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菲菲的一首歌《故乡是远方》。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瑾啊。刚才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八月十六号，就是昨天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呢，像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的产品，号称是旅游行程丰富，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的实际行程和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昨天呢，这整个报道看的也是触目惊心啊！就在昨天晚上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还有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啊！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这立秋过后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街头不少花坛里的观赏花卉慢慢的凋谢了，进入到了花期尾声。有细心的市民发现，一种花型和矮牵牛有些相似的小众花依旧开得热闹，油绿的叶片之间粉艳小花接连绽放，在夏末秋初的城市里格外惹眼。这个呢就是长春花，它的花朵呢是高脚蝶状，拥有五片舒展的花瓣，常见的玫粉色花朵中间呢围绕着一圈白晕，嫩黄色的花心点缀其间，模样呢

是清新秀气。除了玫粉色，还有浅粉、白色等一些栽培的品种。叶片两两对生，呈倒卵状长圆形。这个叶面呢是油亮，叶面是油亮浓绿的，叶脉清晰凸起，质感厚实。即便持续开花，这个枝叶依旧长势旺盛，生命力十足。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长春花它属于夹竹桃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也被大家称为叫四时春日日新，在哈尔滨多作为一年生的草花来栽种。这种花呢特别喜光，光照越足，哎，它开花越多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意思。耐热力能力比较强，而且呢耐旱耐轻度的贫瘠土壤，不容易滋生病虫害，日常管护非常的简单。那这个长春花呢也是咱们冰城花坛里花期的拔尖花卉，每年六月陆续绽放，花期一直持续到九月末。等到别的花草陆续歇花之时，长春花还能持续开花，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日日有花。成片栽种的长春花搭配绿植造景，氛围感十足，所以有不少路人看到了就会驻足打卡拍照。长春花寓意着青春常在，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市民朋友，咱们远远观赏就可以了，拍拍照，不要随意的采摘揉搓枝叶。因为什么呢？长春花植株的枝叶是含有毒性的，触碰枝叶之后尽量不要去揉眼睛摸口鼻，避免引发不适。

喜欢看荷花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真的，咱们赏荷大概只有一周的左右的这个观赏期了。昨天呢，午后一场降雨过后呢，群里雨阳公园荷塘清风习习，有不少市民呢就沿着木栈道漫步湖畔驻足欣赏荷塘风光。眼下呢，哈尔滨的荷花盛花期已经步入到尾声了，所以呢，想要观赏荷花的市民和游人要抓紧时间，咱们一周左右的观赏期了。雨阳公园是市区难得的一园赏两花的打卡地，荷塘内挺立的荷花和浮于水面的睡莲相映成趣，景致独特。按照往年的物候规则，这个荷花集中观赏期呢，一般持续到8月20号前后，再过一周左右，大片的荷花将会陆续凋零了，后续只能寻觅零星的花苞。而睡莲耐热性更强，花期能够延续到8月末，观赏周期会更长一点。荷花亭亭立于水面，睡莲紧贴水波舒展，二者习性大不相同。夏季清晨一直到上午9点是最佳的观赏时间，这个时候的荷花睡莲尽数绽放，到了午后啊，花朵大多数会闭合，这个花也要休息啊。在这儿呢，提醒市民朋友，雨天和持续低温天气会加速花期结束，晴好天气则能短暂的延长观赏的时间。雨阳公园免费对外开放，荷塘边的木栈道可供游人近距离的观赏拍照。目前市区内各大公园湿地的荷花花期略有差异，但是大体一般都将在8月末陆续的落幕，所以想要邂逅满塘荷花的市民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窗口期，错过这段时间咱们再想赏荷的话，要再等1年才能够遇上冰城夏日荷塘的盛景了。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925小说联播。
4: 天山派的掌门人鹰爪王林飞燕使了一招空谷回音，威震全场。其实这老剑客好诙谐，故意的来这么一手，然后飞身行跳到当场讨敌骂阵。哎，您别说，干哪行的人呢都觉着过瘾。咱必须交代清楚，林飞燕呢可不是个男的，是个老太太。您听这名也听出来了，但是他穿着打扮，他爱穿男人的衣裳，夹座的布鞋，粗布蓝布的裤褂，腰里扎着大布，头上老戴一顶大草帽，年纪今年是70岁挂零，身板非常结实，就冲刚才那一嗓子你就知道体质如何了。知道的了不起的剑客，不知道的农村种地的老太婆。老太太乐乐呵呵的，他这一骂阵不要紧，可气坏了飞天神鹰司马望。司马望呢刚跟金发老人交上手，就这一嗓子架一哆嗦，不敢往下打了。后来弄清楚怎么回事，司马望这气儿大了，他又回来了。哎，我说林飞燕，你什么毛病？你咋呼什么？我要不咋呼这一嗓子，能轮到我头上吗？司马老剑客，既然你下场是打算跟我过过招了，然也，我要会一会鹰爪门的门长有什么决议。俩人打上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说的时候笑笑呵呵的，等伸上手恨不能把对方置于死地。30几个照面过去，司马望一个没留神，让林飞燕在他左肋上掏了一把。鹰爪门的门长会鹰爪力，这掏上能轻得了？就听司马望嗷一声惨叫，飞回本队，扑通就趴地上了，血流满地。再看林飞燕的右手抓着两根肋骨还有半斤肉，整个给掏下来。哎呀，阴阳教主一看，快点抢救，要晚了肚子里点零碎顺那窟窿都得流出来。怎么给他补肉啊，怎么的，那咱就不管了吧，反正司马望没死，但是5年也下不了地。林飞燕把手中的零碎往地上一扔，掏出块麻

0: 布来把手擦干净。我阴阳教主能不能赏脸呢？跟我这老婆子过过招，我也长长见识。你太狂！阴阳教主轻跑抖动就想过来，没等他过来，听身后一阵脚步声响，有一个白衣侍女来到阴阳教主身边，他的耳朵上嘀咕几句，就见阴阳教主啊双眼一瞪，沉思了片刻，最后点了点头，好吧，请。打了一请字，人们往左右一闪，后边出现一个怪人。这怪人也是个女的，长得个头不高，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架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满脑袋黄头发，也不梳理，被风一吹跟乱草相似，散发披在左右肩头。这张脸是铁青色的，宽宽的脑门，青筋暴流，两个大深眼窝子，不仔细看认为光有眼眶没有眼珠，其实那眼珠在里边藏着呢，眨巴眨巴跟鬼火相似。小耙鼻子，鲶鱼嘴呀，挺细个脖子，挺宽的肩膀，整个就是一具骷髅。但是最特殊的，他俩胳膊太长了，往下一顺呢，长可过膝。这种人不多，你看这个人呢，不管高与矮，这身子是有比例的，脑袋占七分之一或者是八分之一，胳膊到什么地方，那长可过膝的胳膊出来长臂猿或者猩猩和猿猴，人太少了。这位就这样，比一般人的胳膊能长出半尺来，而且两只手的颜色是铁青色，腰里系着根麻绳，颤颤巍巍来在阴阳教主面前，刚要施礼，阴阳教主一摆手，免。老人家，您来的太巧了，我本应设宴好生款待，你看这是战场，就得委屈您老人家了。嘿嘿嘿嘿嘿，这边还有点哑脖子。
1: 教主您甭客气，老身此行并非来饮宴，我就是来找仇家的，教主能不能允许我下场比划比划。
0: 这老人家，您不累吗？
1: 还累什么呢？要报仇，没有累的时候。
0: 好吧，您随便。
1: 多谢教主。撑！
0: 一晃身，这家伙来到当场，见凌飞燕老剑客。凌飞燕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心中暗说：不好。这不是隐遁数年的长背骷髅叫冷寒星吗？
1: 他还没死，他还活在世上。
0: 这老太太看出来了，
1: 嘿嘿嘿，凌飞燕，冤有头债有主，你爹的账你得还，你还认得我冷寒星？
2: 当然认得，那就好，你拿命来。
0: 叶无光所有的高人在后头站着，除了岳亭不认识之外，那些有名的高人上年纪的都认得。叶无光本来装瞎子是白眼珠，这回一着急眼睛一转个，黑眼珠出来了。 也倒

吸了一口冷气，哎呦，这老家伙怎么来了呢？看来对我们太不利了。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咱们书说简短，冷寒星这一见面跟凌飞燕就交了手了。凌老剑客可倒了霉了，没出20个回合，被人家一巴掌拍到后心上，把凌飞燕打得平地出去3丈多远，是翻身栽倒。仗着凌老剑客是鹰爪门的门长，练就多年的苦功，用气一拖，这口血没吐出来。凌老剑客从地上爬起来，脸一红，没脸见人了。各位，恕不奉陪。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我得回炉另造，咱们后会有期。消失在树林之中，不见了。这一掌击走凌老剑客。那么金发老人萧敬轩跟凌飞燕关系相当滞厚，一看朋友被人打得那么惨，老头能不红眼吗？金发老人飞身行，跳到当场，嗨，常备骷髅，你还活着？老萧头陪你走几招。老不死的，你还想跟老身交交手，真是自不量力呀。本来报仇的里边没你，既然你愿意趟这个浑水，那也讲说不起了。你进招吧。慢，等一等。

老人的厉害，我接你一掌，我瞅瞅你这功夫有没有技手心。哎呀，虎妞在旁边瞅得清楚，低低的声音告诫月平，看见没，黑沙掌掌上有毒。哎呀，那要打针不够呛，说时迟已经晚了，啪，这一掌正灌到萧老剑客后背上。萧老剑客认为我常练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你随便打，因为我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料。慢说我接你这一掌，再比你高十倍的也打不动我呀。当着天下练武术的人，我露一手叫你们开开眼。结果老头想错了，掌声突起，就见老头身子一摘尾，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前抢出一丈多远去，大口喷血，人事不行，叫人一掌就削到那儿。叶无光一看不好，赶紧命人过去把老头给抢救回来了。怎么办呢？哎，这有大夫，傅太白傅大侠专治毒，赶紧给他塞了一粒丹药。时间不大，老头明白过来了，但是腰直不起来了，满面通红。哎，我白活呀，看来为人处事得留有余地，我太狂了，我落的这个结果是自己找的。各位，我没脸面立足于武林，咱们后会有期，告辞。他学凌飞燕、萧敬轩走了，回去养伤去了。哎呦，就这两掌威震全场，打败了俩剑客，谁不害怕？叶无光刚想过去，虎妞来情绪了。这虎妞啊，各位各位，谁也别动，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看这事儿非得我不可了。小弟，你给我观敌啊，我先打，你接茬再打，这事儿咱姐弟二人包下了。月平心说：“你找死啊你！这个狂那个狂，我看都没你狂。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当然，月平也不知道。就见虎妞扭扭哒哒来在当场，冲着长背骷髅一呲牙。哎呀，我说你活什么劲儿，你跟他骨头架子有什么区别呀？哟呸，我什么味儿，你几年没洗澡了，真恶心人。当着这么多人，这不羞臊人吗？比骂八辈祖宗都厉害。冷寒星怪叫一声，连蹦了三蹦。丫头，你是什么人？肉人，地地道道父精母血的肉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虎妞，你是哪个门户的？哎，你问这些都没用，我就告诉你吧，我是打人这门户的，专打坏人，包括你在内，你找死。冷寒星双掌一晃，是直扑虎妞。他没提防，虎妞这鞭子可厉害，先使了个幻影附身，紧跟着扬起手来，啪，就这一鞭。那么高的冷老剑客，让这一鞭子就抽出一溜滚去，嗷一声，来个驴打滚，全场哗然，哗，全乐了。没想到那么高的老剑客败在一个小姑娘手里。冷寒星能善罢甘休，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嗷一嗓子又扑过来。

恨不能一掌把虎妞拍倒在地。虎妞再想抽人家第二鞭子，抽不着了，刚才那是钻了个空子。因为呢，冷寒星数年没有露面的，刚才动手他也没在场，没提防这丫头手底下这么快，才吃个亏。等人家防范上抽不着了，但这虎妞可也真不含糊，就跟姓冷的两个人一交手，300回合没分胜负，底下的人无不喝彩，高高。岳亭一看这虎妞啊，比我这能耐高一大截。哎呦，他这好货有的是啊，见什么人他都拿出一套新招来。这人要是将来处一处啊，对我有好处，我从他身上能学不少绝艺。岳亭心里头胡思乱想着，打的300招刚挂铃，冷寒星兴趣正浓之时，虎妞不打了，虚晃一招回归本队，用手一推岳亭，兄弟该你的了，刚才我没说吗，咱俩换班。哎，你等等，我兄弟来了，过去。岳亭心说这什么玩意儿，你包办代替了。岳亭还没等过去，但这虎妞顺手塞他怀里一包东西，带着这个。岳亭一摸，鼓鼓囊囊什么玩意儿，就觉着好像个白纸包，情急之下这纸包他也没拿出来，就在身上带着。就这样，岳亭飞身行来到冷寒星近前，扎着背膀平身站好。这骷髅架子一看，把那嘴撇得跟瓢似的，心说可了不得，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你看竟这小年轻的，那个疯丫头可真不含糊，现在又上了个白小子，这岁数都不大，这年轻的娃娃都想成精啊，这是。看这位俩眼倍儿亮，大概也有两下子。互相一报通名姓，老家伙一听啊，把牙错的咯吱咯吱直响啊，啊啊啊！年轻人，老一辈的账你得替他还呢，闹了半天你老师就是我的仇人张三丰，我见不着他，我先把你挫骨扬灰。说着话猛扑岳亭。那边说他跟张三丰有什么仇，仇大了，没仇。就这个冷寒星，师兄弟仨人都是女的，号称雪岭三妖。他大师兄叫地藏鬼母寒山月，三师弟叫探春妖婆雪花飞，他叫长臂骷髅冷寒星。仨人雪岭三妖净干的坏事。几十年前学习苏州五路总镖局，学习五台山文殊院，简直干的坏事罄竹难书，引起五大派81门的公愤。后来岳亭的师爷铁伞先生呼延三绝，联络了少林寺老方丈圆通，武当的道士张三丰，外加旗剑神刀古凤春，一共是5个人，其中还有凌飞燕的父亲凌云，五大派主在燕山的极顶会斗雪岭三妖，大战3天3夜，
把这三位给治得服服帖帖，跪在五大派主面前起誓发愿，愿痛改前非，永不出头。这件事情老一辈的人都清楚。哎，事隔多年，这位常备骷髅又冒出来了，声言要报仇找仇人。张三丰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了，岳亭是张三丰的徒弟，他能不恨吗？当然这些事儿只是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岳亭不知道这位怎么个来历，跟老师有什么仇，也没那功夫说。可是当场一动手，岳亭把自己的决意通天八卦掌就施展开了。岳亭早想好了，在这个场合我打败了我不算丢人，我才多大岁数，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跟这些人比，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对方的，人家的武艺都练了多少年了，哎，正好是学习的机会，我看看这个怪人究竟有什么高超的本领。这个岳亭的通天八卦掌是真灵啊，一招挨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啊，猛击对方的天图、玄机、花盖、气海等大穴，真要给削上啊，真够他呛啊！哎呦，这骷髅架子暗自咬牙不含糊，这小小子也不次于方才那小丫头，使的这是什么掌法？神出鬼没，好，好啊！张三丰可能把所有的招数都传给他了，我还要多加谨慎，不然我是二次丢人。最后他一咬牙关，运用毒气，这家浑身上下都是毒，他打算用毒掌拍岳亭。怎么能打上呢？怎么叫对方中毒呢？得挨上碰上。他把这个毒啊就运用到掌心上了，他找空子跟岳亭对掌，要诚心想碰手能碰不着吗？正赶上岳亭使了一招叫天河倒泻，掌以上是下拍他的天灵盖。这骷髅架子一看机会来了，把毒掌往上一翻，嗨，啪，两掌相碰，叶无光在后头看着，哎呀完了，哎呦我的孩子，你都没注意他那掌上有毒。哎，一看呢岳亭没事儿，不知道怎么回事，连这骷髅架子也纳闷儿，哎，我这毒气不好使唤了，妈这小伙怎么没趴下？他这个脑筋就一溜号。岳亭抓紧机会把牙关一咬，你愣什么呢？干脆我用决意把你置于死地。上回书正说到岳亭大战常备骷髅冷寒星，要讲能耐岳亭没有人家高，要讲经验不敌人家丰富，而且这骷髅架子还有特殊的招数，就是放毒。总的来讲，岳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啊，这意外的事情总会出现的。说句迷信话，岳亭他走运气，正好冷寒星这毒在他身上施展不出去，啊，怎么也毒不倒他。这骷髅架子
就犯了徇私。

0: 京山一溜号叫岳平钻了空子了。岳平使了一招叫文射斗牛，这一掌拍的这个结实，正打他的心口上头，啪！把这个老妖婆打的嗷的一声飞出去三丈多远，是仰面栽倒。就见这家这个胸脯一起一伏，小肚子猛涨猛缩，怎么回事？这气儿宫里要吐血呀！冷寒星有经验呐，抓紧机会拽出一个小包，从里边抠出一粒丸药，塞嘴里头了。这粒药把他救了，血没喷出来，但是这一下这跟头栽到云南嘎嘎果去了。他这么高的身份叫小孩蛋子给打成这模样，怎么见人呢？骷髅架子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用手点指月平，小兔崽子，你等着我的，老奶奶必报这一掌之仇。天哪，太不公平了，各位，咱们再见。一哈腰进了树林，三晃两晃不见了。这段书叫岳平掌镇冷寒星，本来岳平的名就够大的了，这回更加了三分色彩。岳平高高兴兴的一转身回归本队，这才发现浑身上下汗都湿透了。虎妞过来了，乐乐呵呵怼了岳平一拳头，小弟怎么样？我说咱们姐弟二人包打阴阳教，这话不吹牛吧？到底咱把这骷髅架子给打跑了。
1: 是啊是啊，
0: 月平也乐了，姐姐我得感谢你呀，你先战他已经打了300回合，把他的体力消耗个不得离了，我呢去捡个漏，一切还得归功于姐姐呀。呀，瞧你小嘴真会说呀，不管怎么地叫人听着心里头痛快，你真是个好人。另外兄弟，我再告诉你，我是次要的，我给你那个纸包啊那是至关重要的，要没那纸包在你怀里头啊，你早死多时了。
2: 对，
0: 月亭如梦方醒，刚出战的时候虎妞急冲冲塞一个纸包塞他怀里了，情急之下也没看是什么玩意儿。这阵没事了，月亭把手伸到怀里的一摸，圆了咕咚的拿出来了，是张白纸包着的，不过纸已经潮了，叫汗拿的。把纸包打开一看，里头有颗珠子，这珠子就好像现在那个中成药那大药丸子那么大，外头带那层蜡皮儿，跟那意思差不多，不过这玩意儿闪闪放光，上头都是小细眼儿，提鼻子一闻香味扑鼻，走五官通七窍，怎么那么好闻呢？姐姐，这是什么玩意儿？阴阳珠，能解百毒啊！你像那北宫月施展的那个什么寒沙摄影，见着这玩意儿就失效。冷寒星毒气再大，也叫这东西给闭住了，因此他才保着你平安无事。我太谢谢姐姐了。说着话。

0: 把珠子还给人家。虎妞一摆手，爷爷，给我干嘛呀？那是送给你的。
1: 哎呀，不不不，蜈蚣受禄，寝食不安呐。姐姐帮了我的大忙，我就感恩不尽。我受之有愧，这我不能要。我说瞧你那傻样，这珠子它不是我的，是别人托我转赠给你的，我能要吗？
2: 嚯，
1: 谁给我的？我说你这人，你把那纸条敞开看看，那上头还有字儿呢。
2: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月婷就把这个纸条打开了，一看上边有四句话，写的字迹工整清秀。上写：“骷髅身有毒。”这指冷寒星说的，骷髅身有毒。转赠阴阳珠，二人同心结，冰心在玉壶。落款儿：杨红。哎呦，月婷不看便罢，一看杨红二字，心里不得劲儿。因为最终他跟杨红闹翻了，就在前些时，在斑竹观，鹤顶朱红女道姑重中为媒，要把杨红许配给月婷。月婷一个不干，百个不干，而且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什么叛国投敌呀、啊、认贼作父啊、不分是非呀、啊、我姓岳的撂地呀、啊、摔三节、四面见县、玲珑剔透、忠臣之后、将门虎子，他扔出这么一大堆去，把人家给得罪了。没想到杨红还派这虎妞转赠阴阳珠，可见杨红一片痴情。但是呢，月婷又一想，我们俩的事情根本没有希望。第一，他的养父盖九霄，那是我们铁伞门户的仇人呢，他把我师祖给刺死了，我师爷为了给我师祖报仇，一再叮咛我寻找盖九霄要报这个仇，我师父也是这么说的，没有我师父的栽培，我哪有今天，我怎么能跟仇人的养女成亲呢？翻回头来见着我师爷，见着我师父，我怎么解释？另外杨红呢，现在保的是大金国，他吃的是金国的俸禄，我是大宋的子民呢，水火不同路，既有国仇又有私恨呢。月平想到这儿，这眼睛逐渐就瞪圆了。虎妞姐姐，您跟杨红什么关系？那你就甭问了，我们姐儿俩处的不错，她是我小妹，我是她姐姐。
2: 哦，那我不问，
1: 我只是拜托您一件事儿，这纸条连这颗珠子您如数还给她。
2: 我不要。
1: 为什么？
2: 喂，你就不用问了，我跟杨红一不沾亲，二不带故，
1: 我拿他的东西干什么呢？因此希望您给我退回去。我的好兄弟，你别任性了，你的事儿我都知道的清清楚楚，我小妹妹杨红掉着眼泪一五一十都给我详细的讲过呀。可老一辈的事情是老一辈的事儿，跟你们俩又有什么关系呢？哎，我看呢，你们是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从我见着你那天，我就喜欢你， 不是我说胡话，杨红先我一步，捷足先登，不然的话呀，我非嫁给你不可。哎呀，越听一听，这是什么话？这姐姐，不，我是这么个比方，我小妹妹既然看上你了，愿以身相许。鹤顶朱红，老道姑又重中为媒，这件事情啊，你就答应了吧。你说你托我给退回去，我得怎么说呀？再这一说，女孩子心眼都窄，万一她觉着脸上无光，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这个责任呢？嘿，姐姐，爱谁负谁负，跟我没关系。我们俩的事情已经了结了，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他是他，我是我，一点牵扯的地方都没有，你有什么不好说的？这虎妞啊，嘴唇都磨薄了，怎么哀求月平，月平也不答应，执意不收阴阳珠。后来这虎妞唰着脸沉下来了，我月婷，你好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越说你还越来劲儿，你怎么着？哦，我看得出你觉着你是个人物，你觉着你了不起，张嘴名门之后闭嘴将门虎子，你算个屁。要说你爹那是国家的大忠臣，都得承认，你算个什么玩意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哦，你姓岳，你老师是张三丰，你是铁伞传人，在姑奶奶眼里看来狗屁不是。我告诉你，我妹子杨红值金子值银子，比你的人格高尚得多，我替她翻翻小肠。岳婷，你讲理不？过去的事情，投靠大金也好，任盖九霄为养父也好，那是谁做的主？那是杨红他母亲做的主。杨红那阵是几岁？他是个孩子，他懂得什么叫认贼作父，懂得什么叫叛国投敌。而且秦桧的人在后头追杀，他们要不跑到大金国找个保护人，能活得了吗？这叫情有可原呐、啊！再这一说，杨红长大之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痛不欲生啊！你知道吗？他自杀过几回都没死了啊！是那些朋友苦苦相劝，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出路，要弃暗投明。我记得他跟你说过吧？杨红为什么女扮男装？到了大宋了，表面上奉他养父盖九霄所差来得湛卢剑，实质上他就想把大宋朝找一个落脚的地方。那么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方便吗？后来就物色上你了。他救过你几次不死？你个小没良心的，你个白眼狼啊！我再问你，你那湛卢剑怎么得的？那杨红宁愿得罪救命的恩人罗汝骥，也把宝剑夺过来给了你，你才拿着宝剑跑到阴阳教这装耿耿，你才换出三老，你才有了今天。我这些事儿都不算一算呢、你没灵魂呢、你没血肉啊！呸，你真不是个东西。我告诉你岳平，原来我觉得你小孩挺单纯，你这小孩非常好，我喜欢的不得了，我替我妹妹高兴。现在我这么一看呢，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我妹妹瞎了眼了，我也瞎了眼了。月平，我告诉你，珠子我带走，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仇敌，我跟杨红非得找你算账不可，你就记住，我恨你，我恨你。哎呦，这虎妞，那小

嘴跟刀子一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岳霆给说的体无完肤，是无地自容啊。姐姐他不别说了，虎妞把珠子夺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含着眼泪提着鞭子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丐帮的人都傻了，叶无光也插不上话去，也不知道究竟他们是为什么。一看虎妞走了，丐帮帮主这才过来，岳霆你们俩为什么呢？方才还乐乐呵呵的，怎么这阵闹翻了？哎，老前辈，一言难尽，等有功夫我再跟您解释吧。岳霆歇了神了，往地上一蹲，双手虎抱头，吧嗒吧嗒眼泪下来了，又觉着委屈，又觉着内疚，心里头酸甜苦辣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究竟这下一步怎么走，是心乱如麻，方寸已乱呐、啊。那么咱说了，这是战场啊，不是唠家庭嗑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阴阳教的人重新组织人马，士气扶阵，阴阳教的教主亲自出了马了，指名点姓叫叶无光。叶无光一看不能劝岳霆了，让他好好在这儿休息休息吧。这帮主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告诉丐帮弟子给他关敌压阵，飞身行来到阴阳教主的近前。阴阳教主冷笑了一声，叶无光啊，20多年的债该了结了吧？当然要了结了。阴阳教主你别忘了，我们丐帮死了200-300人，不能白死，今天我叫你还我个公道。叶无光，这公道二字如何解释？你拿命来，你有把握要我的命吧，那就得碰大运了。叶帮主，咱俩伸手把丑话得说到前边。我且问你，一旦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怎么办？你当众必须说明白。叶无光这只头脑也发热呀，阴阳教主，当着这么多人，我说话算数。咱俩当场动手，如果我败在你的手下，我遣散丐帮，跪在你的面前任凭法落，或者我自行了结。哦，好，阴阳教主说，如果我要败在你的手下，我遣散阴阳教，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发落，你把我乱刃分尸，大卸八块都随便，如果你不下手我也自行了结。一言为定，如白染皂，驷马难追。两个人的声音相当高，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们俩人说得明白，在咱俩交手之时，任何人不准插一杠子，别人插手不算。回来都做了交代，叶无光告诉丐帮的弟子，一会儿我交手，你们哪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心也不准帮忙，过去休怪我翻脸不认人。阴阳教的教主回去也是这么说的。说完之后，俩人一见面，唰唰，四臂齐摇就要伸手。叶无光又把架势收回来了。我们当当当当，阴阳教主，这么打不行。哦。

那你就画个道吧。啊，不是画道，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我阴阳教主，我从来没看过你真实的面目。我你挡个流言，你这何苦呢？穿个大袍子，打也不方便。你敢不敢把面纱摘了？你叫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什么面捏的？咱们再动手，可以不可以？叶无光，你叫我摘掉面纱，可没有你的好处。嗨，少吓唬人，我不在乎这个。难道你长得比鬼还凶吗？好，叶无光，这可是你逼的，我不得不如此。就见阴阳教主唰，把面纱撕掉了，紧跟着把青袍、大帽子全甩掉了，露出本来的面貌。这一摘掉青纱，叶无光不看便罢，仔细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原来是你！就见这叶无光这脸也变了色儿了。四肢抖动，这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几乎没脉了。尤其是月婷，月婷正在那蹲着呢，抱着个脑袋发愁呢。可一看他摘掉面纱，月婷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月婷扑通下就坐地上了。那位说：“这人怎么那么吓人呢？不是他这人吓人，也不是长得吓人，而是事出意外。闹了半天，阴阳教教主就是斑竹观那个观主，救月平的恩人，鹤顶朱红傅清波，给他跟杨红保媒的那位大媒人。”这件事月平是说什么也没有想到，心说怪哉怪哉呀，怪不得他把身上蒙个流言呢。啊，回忆一下想起来了，他的动作，他的声音，哎，是相像，不过呀，他有意的把声音憋粗，不让人识别出来。月婷傻在那儿直愣愣的瞅着，就见叶无光愣了片刻，站起身来：“清波，我对不起你呀，原来是你，这仗甭打了，我在你面前自行了结。我用我这条命偿死者的命。”那么大的丐帮帮主把单掌抡圆了，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自己抽自己，那要打上脑袋照样碎。那丐帮那么多人呢，那么打仗不敢伸手，一看帮主要自行了结，焉有不管之理。呜，过去六七个呀，把叶无光胳膊大腿全给抱住了。帮主，您这是何苦的？您这么一来我们怎么办呢？帮主，您把事情说清楚了，我们也闹个明白。叶无光万般无奈，要讲述前情。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谢谢。谢谢你们吉他手。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

0: 赛季状况比寿星记，赶快要拿波啦，走过去过你给寿星。
1: 大家留意，我不想有，他。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话题，终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

0: 在就在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台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雨东。新的一天开始，周日的清晨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但是对于很多不上班的还是蛮友好的，好好睡觉。昨天晚上的雷不错哈，你的雷声震天响，各位听到了吗？所以这样的天气好好休息，如果必须要出门的话，大伙一句注意交通的出行安全。路况分享热线8799-7337，8211-9002。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8度。有这两天啊，体感可能稍微舒适一些啊，但是可能午后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热，但是肯定比前几天包括昨天要舒适的很多。前两天这个秋老虎的感觉真的是不太友好，所以希望这两天能好好的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心情，没那么烦躁了。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0451-96969。好了，周末清晨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早前的歌曲很简单，有些歌我们忘不了的，是因为那时的经典和那时的记忆；有些人我们也忘不了，因为那些人创造出了很多经典的歌声。今天分享一人一首代表作，今天第一首开屏歌曲刘天王的歌，每个人那时候都会去模仿，也都会一首歌曲，也刚刚好配合这是今天这场雨。但是呢，你不要不打伞站在车窗外，因为那样的话就实在太应景了。这首歌告别和逝去我们那些曾经忘去的青春情感。

关注高速提示，嘉陵公路773公里因为路降雨路面湿滑，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黑大公路659公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提示大家更多高速路况随时了解，记好热线0451-96969 0451-96969。有时候一人一首代表作太多了啊，成名作也不少，但是可能你喜欢的这么多年没忘却的，甚至有些时候即便没听，但是一直在脑海里有这么个声音，一响声一响你就会跟着哼唱的歌可能并不是太多，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这些每一首歌曲你都不会陌生。下面这位歌手出场的是，他是被称为乐坛上的一位歌神，然后他的每一首歌应该说是没有发现很大的失误，而且每一张唱片的销量非常好。而且这位歌手当时凭这张专辑这首歌136万张创下台湾史上最高销量唱片，全球狂销400万张，成为了乐坛之最。他的这个歌友的名字叫做张学友，而这首歌就是很多人认识的开始，熟悉他的开始。这首歌叫做《吻别》。

王菲代表作之一《天空》，这首歌应该说曾经很多时候已经很少被点播了啊，甚至 KTV 的演唱也不高，有部分朋友仍然给它收藏在了自己的歌单当中。每一首歌在它的空灵范围之内，应该听的都是一种清新感。有些人有些歌可能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它的声音和这些味道从未消失。一些歌也会收藏，一直的保存下去，让每个人能够感受到歌曲和生命的存在。比如说下面这首1995年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应该是在当时凤凰卫视访谈章当中，他说这首歌是他所能唱的最好的形容这位歌手自己本身的一首歌。这位歌手叫做梅艳芳，而最好能形容他的这首歌曲就是他那曲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各位早上好啊，今天心情还行吗？反正天儿不是特别好啊，容易让早晨的朋友们不清醒，然后呢好像少去了很多这个快乐感，特别是这个早间如果你能睡上一个懒觉的话可能还好一些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各位已经起来了，可能要去忙碌你所忙碌的事情，希望调整好心情，有一些事情需要一个好的心境，然后呢让自己快乐一点，因为好心情是自己给的，然后每个人能够多一分的轻松惬意，毕竟这是一个周日的清晨，不是吗？我们希望好一点的心情，没那么焦灼感，没那么多焦虑，那么整个身体放松一点，你会发现其实什么样的天气就不重要了。今天白天小雨，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18度。看这样一个稍微相对凉爽舒适的天气，心情可能也应该好一些。毕竟那么多天的这个闷热感啊，过去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入秋时节，我看后几天的天气预报好像似乎还好啊，都是比较舒适的天气，所以调整好心情，一起听歌吧。今早主题一人一首代表作，每一首代表作的应该说是状态和歌曲年份，曾经你听的心情经历不同，但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再听，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吗？下面这首歌响起，应该是很多从60后到90后的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也有部分00后可能听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它已经在歌坛淡化了，淡去了，甚至有些歌也已经没那么多出现，没出新歌，所以可能是忘却它了。这首歌这位歌手叫做蔡琴，而说到她的女中音的声音，下面这首代表作非他莫属。

啊，这首代表作好多年没听到了吧？因为很多人也喜欢去看他的演唱会，毕竟，这么多年没出现了，所以有些时候是重温，有些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些回忆，也成为了很久的故事。正如刚刚那首歌第一句歌词，2022年第一场雪比往来的更晚一些，不仅仅是出现在了小品当中，也出现在了我们日常的口头对话交流的故事里面。生活和歌曲就这么有趣儿。如果提到周杰伦，你对他的代表作，或者是你跟他接触的第一首歌，是从哪一句开始的呢？这首歌应该说是很多人当时没有人能够听得懂的那首歌开始认识他了。而后呢，这首歌也逐渐成为了大家一说起他来就会有一种形容感，成为了他的代言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啊，当年这首歌出现了之后，好多人说，哇，这是又一个全新的形式的歌曲，让甚至一度让人很接受不了。我相信喜欢周杰伦的现在仍然喜欢听，因为身边就有朋友这样，他每次出门，无论是车的这个行程远还是近，只要一打开车的音响，就一定是周杰伦歌曲，就是那种情绪情怀吧。应该是习惯了在上学时期听的那种感觉啊，那个青春的一段回忆。但是很多人到现在可能接受不了，仍然沉溺在了以前古典的声乐的那种唱法。这不重要，人的喜好每个人都会有，但只不过是有一些歌跟人一样，许多年不见了，没听了，只是还是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怀念，一点点的青春过往的画面，一些曾经对经典的一份，不能说是喜爱，应该说是一份永久的记忆。所以有些时候，这些代表作的歌声，我们也许好久没听，但是一定不会忘记，这就是音乐的魔力。而下面这首歌曲出现的年份可能会更早，从60到80后可能会熟悉一点，90后稍许陌生，00后可能我没听过，但这位歌手知道。这是一位歌手代表作，这位歌手叫做齐秦。小哥齐秦，你从什么时候听他的歌？你听他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歌呢？这首歌应该成为了磁带当中披着卷发啊长发小哥的那种不羁感觉的最经典的代表之作《狼》。

0: 啊，下面这首歌我不知道你多久没听了，它的故事也挺多，成为了温暖治愈系的一个代表。这首歌也是描写一位农村女子的歌曲，而这张唱片也卖出了超百万张的成绩，但是后续转行了，跨界了，但是这首歌还在，这首歌叫做《阿莲》。
1: 阿莲。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7: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周末愉快，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上七点到今天上午10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处暑节气了，祝大家处暑快乐，幸福安康，也希望清新的秋风能够吹走夏日的疲惫，带给我们内心的宁静和舒适。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真是处暑节气来了，这一早上这雨就没停哈。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有雷阵雨，延寿、上至五常等东南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其他区域呢基本上就是小到中雨的量级，偏西风2到4级，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今天上午的10点18分，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那处暑的到来就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就要画上句号了，而咱们冰城的大地呢将在一场场的雨水的洗涤当中悄然地拉开夏秋交替的帷幕。未来几天呢基本上都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降雨来得急，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发布的临近的天气预报。随着季节的转换呢，昼夜温差会逐渐拉大，雨后凉意明显，早晚出行建议大家随身增添一些薄外套啊，防止受凉感冒。好的，今天是周日，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问候一声周日的早上好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床吧。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样一个下着雨的清凉的早晨，太适合睡懒觉了啊！来看看大家的报道，李野，还有佳言一行、有趣的灵魂、森井，还有黎明有星辰、王玉博、短短几个球，问候各位早上好，周末愉快。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您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征服者啊说气质这方面还得是你。谢谢谢谢啊，还有王玉博、佳音一行都来了，欢迎各位。今天是8月23号了，那在这儿我们要提示一下我们的小伙伴们，那今天别忘了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一个大型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非常有趣儿，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办的第一场关于宠物的一个活动哈。现在呢养宠的人群越来越多了，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单身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苦于社交圈子比较小，遇不到合拍的另一半，那今天千万不要错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相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浪漫单身派对。如果您想找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如果说您还有宠物的话，欢迎您来到现场。那宠物就是自然的话题，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社恐，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也不知道聊什么，就很害怕。但是我们带着宠物去，哎，宠物的话题就很自然，大家就不会尬聊。当然了，您没有宠物也没有问题啊，欢迎大家来，现场有各行各业的朋友在等着您认识啊。另外呢，如果说您家里有宠物但是没有相亲打算，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热闹热闹。一年只有这一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相亲文化周的宠物情缘专场。我们是正规平台啊，所以是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就在今天下午，今天是礼拜天啊，今天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来到群力银泰城的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如果说你想参加这个活动，咱们就记得提前一点到啊。如果说你想带着家里的毛孩子来的话，您可以先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来，提前报名一下。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白日梦想家也在说，早早早，远在重庆的我在聆听家乡的声音。欢迎你，欢迎你。重庆现在什么温度啊？哈尔滨今天早上我看一下现在外面什么温度啊，我气一气你。现在窗外的温度是，我来看一下啊，21度啊，目前是有小雨的。还有胜利说今天早上要穿厚外套了，是今天早上稍微有点冷，但是厚倒不至于啊，我还光腿穿裙子呢啊。好了，早上的7:10，我们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请把生命线留给需要的人，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启动了恶意骚扰110专项整治行动；科技码快捷核验入住，智能系统动态预警风险，槟城公安正在推进新型住宿业的综合治理；免费长城心电监测，东北三省防颤早筛项目正式启动了。另外呢，如果说您是准备未来当一名人民教师的话，要注意了，现在松北区正在招聘20名中小学教师，涉及到7所学校。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早上的7:13，925交广早高峰已经开始为您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先来关注一下，不知道您身边啊，遇没遇到过有人恶意拨打110这样的恶劣的情况呢？为了捍卫110报警服务平台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切实保障群众紧急报警通道的全时畅通，从8月份起呢，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在黑龙江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恶意骚扰110的专项整治行动。据了解，全省公安机关110报警服务平台每天的受理呼入电话大概是17000多次，在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同时，也面临着谎报警情、酒后侮辱、还有骚扰接警员等一些恶意滋扰行为的严峻挑战。这次专项行动秉持着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构建起了预警劝阻、批评教育、依法处置全链条的分级处置模式，对误拨、好奇拨打等非主观恶意人员，主要呢是以口头告诫、上门教育为主，对酒后反复拨打、闲聊滋扰、言语挑衅等一般的扰警行为，固定证据后依法予以训诫、警告和罚款。那对于那些多次劝阻仍然屡教不改、恶意谎报警情、高频拨号、挤占报警线路、辱骂威胁接警员的，那依法予以行政拘留。据了解，今年以来呢，全省公安机关已经对滋扰110行为开展批评教育232人、训诫警告4人、行政处罚22人，无效报警目前已经明显减少。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啊。首先呢，是虚构恶性警情、谎报警情的。在今年的8月11号，就是今年8月中旬，违法行为人李某某酒后因为个人情绪宣泄拨打110谎报警情，占用警务资源。经民警实地核查，现场并未发生所谓的他报的这个警情，那属于是虚假报警。公安机关固定了通话录音、出警记录等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法对他作出了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这点酒喝的啊！案例二呢，是酒后高频反复拨打110。在今年的7月3号，违法行为人张某某在喝酒之后，在短时间之内连续拨打110报警电话达到了448次啊，这给他闲的，无没有明确的警情诉求，闲聊纠缠接警员。经查，张某某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严重扰乱单位秩序，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人作出了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案例三呢，是没有具体的报警诉求，辱骂接警人员。2025年12月27号，违法行为人赵某无故拨打110报警电话，没有实质性的报警内容，浪费公共资源，并且辱骂接警员，情形比较严重。那公安机关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人赵某作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行政处罚。110可是我们所有市民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线吧。一旦我们生命或者是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110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论以任何的借口，我们不要在没有警情的情况下去占用所有人民的生命线。再来关注一下科技码快捷核验入住智能系统动态预警风险。那槟城公安推进新型住宿业的综合治理。新型住宿业的蓬勃兴起是文旅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那也是社会治理面临的新课题。近年来，像电竞酒店、民宿等一些新业态正在快速的生长，在激活市场丰富供给的同时，也带来了经营隐蔽、人员流动频繁

理动态管理台账。针对民宿分布比较广泛，还有就是规模比较小、变更快的特点，推行了一宿一档的精准管控，确保不留死角、不存盲区，同时督促经营者严守法律红线，严格落实入住信息登记制度，对无证经营、擅自经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黑民宿坚决依法查处，以铁腕手段净化市场环境。在民宿、电竞酒店等集中区域推行科技码核验机制，为没有带身份证的住客提供快速的住宿的便利，只需要在前台现场扫码核验入住身份，那就可以省去了入住需要开具证明的繁琐流程，也为住宿行业提供了精准的服务保障。好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刚才呢，远在重庆的我们的听友白日梦想家来留言了。刚才咱们不说嘛，哈尔滨现在早上的温度是21度，外面下着小雨啊，非常的凉爽啊。珠江路九号这边雨已经停了，现在是外面是阴的情况啊。白日梦想家说重庆现在是35度啊，回来吧。哈尔滨现在可凉快了。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科利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都市圈环线金上京到红星镇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两个互动平台啊，一个是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九二五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27，九二五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啊。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52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好了，早上的7:28，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处暑节气，祝大家处暑快乐。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延寿、上至五常等东南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到中雨量级，偏西风2到4级，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之前呢已经立秋了，但是立秋不等于真正的入秋，立秋只是秋天的预告，处暑才是暑气退场的节点。太阳直射点南移，气温呢慢慢的降低，偶尔短期回热，暑热收敛，禾谷渐熟，天地由盛转收，正式开启了清秋的篇章。那提示大家处暑要防三害，一害就是睡眠不足啊。处暑之后呢，天气变凉了，自然界处于阳消阴长的过渡阶段，应当改变夏季入睡较晚的习惯，每天呢要早睡早起。此外呢，还要适当的进行午睡，充足的睡眠还能使人体产生更多的抗体，有效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个就是切记过早添衣，在季节刚开始转换的时候呢，气温还不稳定啊，暑热还没有消退，过多过早的增添衣服啊，一旦呢气温回升，出汗之后一吹风，很容易伤风感冒。因此呢，处暑之后要使身体有一些凉意，不要天一冷马上就全副武装的穿很厚的衣服啊。初秋是冷，并不是寒啊，皮肉之冷是可以忍耐的，而采取秋冻对应适应的这样和抵御寒冬的这样一个区别，它是要分开的，大家不要这个时候去穿比较厚的衣服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年老体弱的朋友，还有一些患有慢性病的人群，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实时关注天气预报啊，实时的来增减衣物。第三个就是不要吃太多辛辣的食物。处暑之后呢，我们应当减少摄入容易引起津液耗伤、发汗过多的食物，减辛辣增清润。可以多喝点汤、粥，以及呢果类、根茎类等水分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像雪梨呀、甘蔗啊、石斛、玉竹、山药、百合、桑葚等一些清热润燥的东西。这些食物呢，在缓解热和燥的同时，也能够补充体内的津液，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秋燥。此外呢，也提示大家，我们在这个时候要适当的进行养肺了啊，多吃一些葡萄、柠檬、山楂这样的酸味食物。处暑养生有三做，一个呢是缓运动。处暑节气啊，我们运动可以稍微缓一点，以不累为标准，爬爬山呐、做做健身操啊，散步、太极拳等等都非常的不错。但是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强度不要过大，避免大量出汗而损伤阳气。第二呢，处暑可以养精神。入秋之后，万物呢是由阳转阴，由动转静，大家可以看到树叶已经由绿变黄变干，直到可能会最后从树上掉落下来的过程。外在事物常投射于人的内心，特别是气血不足啊、虚性体质的人，更容易产生悲秋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可能大家会去看这个精神类的疾病会比较多。工作和生活节奏比较快的人，咱每天可以抽出15到3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闭目养神，或者进行舒缓的运动。单位啊或者家周边有那种街角的公园，满眼都是绿色的地方，咱们可以去多转一转啊。三呢，就是要经常按摩。秋天呢要注意补脾胃啊，益气健脾，以强身健体。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身体上，我们来揉揉这个足三里穴呀，或者是揉一揉脾俞穴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方式。好多朋友在这个说哈，这个今天可能天儿稍微有点凉了，出门穿什么呢？有什么建议？用穿长袖吗？如果说平时可能这个有点怕冷，平时你也不怎么吹空调的，那我建议你可以搭一件薄外套。这个薄外套薄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咱们的这个防晒皮肤衣一样就可以了，不用穿太厚的。当然在屋里半袖也就可以了。你想我们后面这个显示屏的背板，它在持续的散热，很热。我现在穿着短袖，脑门都直冒汗。但是大家在屋里的

房间里它没有后面这样一个背板，我觉得穿短袖也可以哈。但如果要是这个体质比较虚的，平时也不怎么吹空调，怕冷的朋友，今天早上出门还是要披一件薄外套的。但是这个外套就是以轻便为主，你比如说到了一些室内啊，热了的时候，你还可以给它卷一卷放到包里头，不影响咱们的出行为主啊。高速路况，黑大公路 K467+400公里处目前大雾已散。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0: 好了，早上的7:34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赵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那厉害了，一听就很高级，一看更高级的圣罗兰 YSL 的黑皮革气垫。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过很多回那个粉皮革的气垫哈，这个比那个看着要更精致更高档。早上化好妆啊，出门2小时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更是暗沉发黄，整个人看着呢都没精神。如果说您想整一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钱来买的话，那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好物，来自圣罗兰 YSL 家的黑皮革气垫。马上来请进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你好赵岩。
1: 哎，早上好张阿姨。
0: 早上好，精神满满啊。
1: 啊，对。
0: 好，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黑皮革气垫吧。
1: 被大鱼震醒了。对，这个黑皮革气垫呢真的是属于就是大家用了粉皮革气垫之后你会发现，哎，那是一个奶油肌。那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打造高级柔雾妆感的一个粉黑色的皮革气垫，是他家的明星产品，遮瑕力很强，然后呢持妆也更久，粉质呢细腻又轻薄，上脸呢属于一拍即匀的，你不用需要那么多的手法，遮瑕力在线，然后还不厚重不假白。持妆一整天呢就是也不会说啊暗沉呐、或者是斑驳，并且他家其实更打人的呢，除了他的功效以外，还在他自己的就是 YSL 标志性的微纹的皮革设计。那黑色零压格呢再搭配他家立体的金色 logo， 那拿在手里呢你就看那个黑色那小气垫，就像好像拿一个高兴手包一样。
0: 是的，
1: 那补妆呢，对，又开心然后又自带着这种仪式感。
0: 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女同事也在用这款黑皮革的气垫，但是他们好像都是在专柜买的啊，那价格特别贵。想问一下赵岩，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宠粉福利力度呢？
1: 对，如果常化妆的姐妹其实应该知道，就是YSL 家就比如说黑色皮革气垫14克正装，如果是在官网上或者在专柜上，一般上在要盖小700块钱吧，就是690多。那咱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准备的限时宠粉破价同样也是14克的正装，到手呢只要299。那如果大家想要说我常用这个也是我的刚需品，那我想囤两个的话，那建议大家直接买两支的组合装，只要399。或者是说想尝试一下的，那好，我要可以跟朋友啊跟闺蜜一起拼个单，那平均一个到手呢不到200块。并且今天呢是给大家上了两个就是他家的经典色号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那 B20 透亮白呢就是更适合亚洲肤色，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它我不是那么白，我是有点黄黄的，那这样咱们暖黄皮的皮肤呢也能轻松驾驭。所以就说白了，不论咱是白一点还是稍微就是颜色自然一点，咱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一个色号。咱们对，并且咱们是跨境直采的，就正品保证支持麦联全程溯源，保质期呢也挺不错的，都到28年。所以大家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气垫，然后点进去链接，可以赶紧看看这款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色号，然后选一款。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然后我们会给您弹一个链接，您点开那个链接可以看一下详细的介绍啊。平时在官网或者专柜真的要卖到600-700的 YSL 黑皮革气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冲两个才399，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价格真的是很便宜。如果之前您在我们平台上下过单的话，有积分还能当钱花，那每一个单价就会更低了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抢，手慢真的就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这个黑。

0: 皮革气垫的福利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气垫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赵岩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个气垫，我们平时要怎么用它才能够让我们的肤感会更好呢？
1: 就是其实给大家推荐咱黑皮革气垫，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私心，除了咱们就是马上就是采购上来给大家推荐上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不需要很专业的一个手法，就是不论咱们是否常化妆啊也好，还是说就是哎咱们像我是小白，那你用这黑皮革气垫不需要有就是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它的粉质呢很细腻，上脸随便也不能随便吧，就上脸扑两下，哎就能匀开了，会很服帖你的皮肤。
0: 嗯，
1: 那就比如说咱们会在脸上感觉有压力的，就比如说痘印啊毛孔啊，那你用这黑皮革气垫呢也会把帮您就是遮盖住，肤色呢也能给提亮，暗沉感呢一扫而空。所以画出来的妆感就是那种哎高级的雾面奶油级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是哑光的，但它不拔干，不会担心说哎脸上会不会紧紧的，它就是那种薄薄一层清透呢，给你感觉很自然，完全不会假面，并且最主打的吧特色就是属于持妆力很能打，就是咱们从早上出门上班，然后到下班，妆面的那种肤感就是始终是属于透亮完整的，不斑驳不暗沉。
0: 嗯，
1: 那稳的呢就有可就是基本上像刚上妆一样，但是如果说咱们在外边奔波的话，那我感觉就是它的持妆力肯定不会那么强了，所以咱是还是要到下半晚的时候就要看看补妆，并且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自带一个防晒力，就你涂上之后呢像给皮肤多加了一层保护膜，就是咱们肯定是希望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一年四季抹防晒。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咱岔过去的时候哎咱就抹气垫的话，也是帮加上了这个防晒的这个作用，还能隔离灰尘，挡空气，就是挡住脏空气。
0: 嗯，
1: 那带上一只就是咱出门什么的，哎塞包里也很方便，虽然拿着也不占地儿，掏出来补妆哎还很开心，还有仪式感，就是皮肤状态也好，就感觉哎很好。
0: 包括给情绪带来的这个价值也很足啊。
1: 对
0: 好的，感谢赵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哈。我相信可能每天都需要化妆的姐妹们一直梦想着我能不能拥有一支 YSL 的这个气垫哈，因为它的气垫真的是很贵。如果说您在专柜呀、或者是他们家的官方网站上，您可以去查询一下。他家的这个黑皮革气垫正装14克的，平时要卖到695啊，可能会赠你点小样，那不相当于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咱也是自己花钱买的呀。今天我们同样是14克的正装，只要299，真心建议大家您直接囤两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再加一个只需要再加100块钱，399元到手两个YSL 的黑皮革气垫，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有两个经典的色号可选，基本上适配大多数的女孩子了。 B10 是象牙白，比较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 B20 是透亮白，比较适合那种自然肤色的女生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只有100组，而且这个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了。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梁思琪的一首歌啊，倔强的姑娘，倔强的姑娘，如果喜欢 YSL 的气垫赶紧下手啊，今天最后的福利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了。Lucky 在问呢，周阿姨早上出门的时候雨很大吧？对，我出来那会儿正是大雨的时候。那现在我们珠江路九号这边有点放晴了，天稍微有点亮起来了，但是还是阴天的情况，很凉快。好啦，听众朋友们别忘了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会选出三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将会获得两张由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提供的哈冰秀的这个超值的门票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当然啦，您要注意一下，如果说您领到这个中奖的门票了，那是需要明天晚上7点半，也就是明天礼拜一晚上7点半到冰雪秀场去观看这个节目的，因为我们当天中奖的这个门票只能是第二天去观看。如果说您可以去看的话，您稍后在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就可以发来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三项缺一不可啊，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还要两个人的，因为他每一张票都要有对应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啊。一个人我们会送给您两张，那两张都要有相应的实名制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你要是明天晚上能去看的话，就一并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不用不好意思，您直接发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说您之前没有中过奖，然后呢，也许您就会成为今天的幸运听众啊。大概是在应该是周五的时候啊，跟大家聊了这么一个话题，就是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无座的票的女士想要坐在这儿，结果呢这个就没有沟通好，找来列车员，列车员说那没有办法呀，那个他们买票了就有这个使用权，我没有办法帮你调解啊。当天呢咱们也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真的就持什么观点的都有。21号晚上，西南铁路微博发布了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说明。近日呢，针对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网络信息，相关部门迅速组织核实，并组织法律和客运专业人员进行了专题分析。经核查，视频当中的列车呢是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是由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客运段担当的。当天呢有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006、007号三个硬座席位的车票，这三个座是一排的。乘车区间呢是上海站到南充站，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且按照

0: 一位号就坐，将零食放在一名没有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席的座位上。途中呢，这个车厢一名拿着无座席号的车票，这位旅客是一位女士啊，希望能够在中间的这个006号空席的座位上就坐，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之后呢，双方协商未果，其他旅客呢将这一过程进行视频的记录，并且发到了网上。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如果说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那就视为这名旅客不行使期间席位的使用权利，而且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那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对应的006号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乘车，已经放弃了他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另外的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当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协调处置。铁路部门因为旅客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的不佳体验呢，表示歉意，下一步也将持续强化员工的培训，不断完善客运规章制度，优化客运服务的产品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时呢，铁路部门真诚地希望广大旅客能够相互的理解，互谅互助，共同营造温暖和谐的旅途环境。这两天这个事儿呢，在短视频平台上炒得特别特别的火啊，然后呢，我也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情况的一些爆料啊、视频啊，还有文章。我看到其实在有一个，就是短视频下面哈，就有乘客也发来了其他不同角度的一个照片，就是这名没有坐的女乘客呢，其实一直是在用身体在压着坐在座位上的那个女孩子，就基本上她站着的身体也已经占了这个座位的一半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小姑娘也是觉得你有点太过分了，所以没有同意让她坐在中间的位置。好了，这是铁路部门给的相应的这个回应啊。
1: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释婉欣啊演唱的 Run Wild 啊，向风而野。拉克说，那我明白了，就是如果说在火车上、高铁上，或者是那个其他的这个铁路的交通工具，就是不让用物品占座呗，就是你花钱买了也不行呗，已经明确规定了，就是这样的。就像这两个女生，他们是用三张身份证买的票，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上了车。那个没有检票上车的人，在车辆启动之后，也就是说他放弃了对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啊。其他两个女生，即使是他们的亲属、他们的朋友，他们已经有这个车票了，但是因为那个人没有检票上车，所以这个席位列车员是有这个权利去进行处置的。这两个女孩不能对这个座位进行处置。情况就是这样。东升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待遇，碰到好人我就站着，你坐着都行，但是你要是欺负我，我就不能让你坐。

胜利说呢，有一次我是从哈西站坐车去沈阳，沈阳的前一站是昌图，因为我坐的是普速火车，所以呢不能直接选靠窗的座位，我特意给我一个不去的家人买了一张靠窗的位置，然后我坐在这个位置，但是这个靠窗的位置被无座的人抢走了。我可以说这个位置的人即将在昌图上车，他想从昌图去沈阳，没有买到票，但是买到了哈西到沈阳的票，他还多花了钱。我要撒野在山海的怀抱。Run wild, run wild。 好啦，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消息啊，送福利的时间来了。如果说您明天晚上周一晚上的7:30有时间，我们可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选出您作为幸运听友，明天去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非常的精彩啊。刚才我还看到有位朋友是说在昨天去看的啊，这吉祥说，周阿姨早上好，昨天带着孩子去看了哈冰秀，很好看，925给的位置也非常好啊，那个票的位置观感角度非常好，感谢抽中我和孩子，也感谢925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不用客气，也感谢您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支持啊。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给大家送出福利啊，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只需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认证记录的室内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大家在盛夏也可以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的7: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域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给您带来相关的非常愉快的体验啊。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用您花钱也可以看到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演出，非常的精彩。当然了，我们今天中奖也只有明天晚上您到现场可以去看啊。明天晚上7:30，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给我留下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因为我们会选出3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票，那每张票都要有对应的10名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这样的具体信息啊。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正在收听广播的每一位朋友都有机会啊，每人送2张票啊，留下2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就可以了。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也会抽出今天的幸运听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925高速路况。
6: 好，上午的8点02分，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整体的一个实时的通行情况啊。你好，翟哲。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各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路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各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至 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各哈高速伊春至绥化